0: 咱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甲状腺五类结节穿刺为这个肉芽肿性甲状腺炎啊，避免了手术的这个情况。那张老师，这个患者是个啥情况？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啊，好，主持人好。这是一个中年女性，她呢是拿着超声报告到我的门诊，说呀，我这个双甲有结节，报的是五类，我想做手术。实际上那个这个结节从超声上看呢，确实是五类结节，有不好的可能性。然后呢，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做手术，就是五类结节，它的恶性的占比呢是90%以上，但是也不是100%。所以说我建议他呢，还是做一个，因为这个结节呢不是很大，它基本上在0.6×0.7左右。然后我建议他呢，先做一个穿刺细胞学确诊。这个患者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顾虑，说我这都已经五类了，我为什么还要穿刺呢？然后呢，但是经过我反复的跟他讲解，介绍一下这个超声的诊断的准确率，以及我们细针穿刺的准确率，以及相应的基因检测，最后那个患者的检出来的那个病理呢，报的是一个肉芽肿性甲状腺炎，而不是恶性肿瘤，也没有呢相应的基因突变。患者呢一直现在有接近2年的时间，整个的恢复的都很好，定期观察期间呢，这个低回声也在变小，这样就避免了他一次甲状腺手术。实际上不仅是他遭受痛苦的问题，因为这个一旦给他进行了一个治疗，就是按照他的意愿，如果一旦做手术的话，那势必要造成一个终身的一个服药的一个结果，可能做完之后呢，可能患者就会后悔。所以说呢，坚持啊，一定坚持一定的原则，把我们目前呢能够应用的一些诊疗的手段呢，尽量都是在治疗之前呢，给他全都给他用上，能够给患者呢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诊断，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达到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呢，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病例，就是五类结节啊，也未必都是恶性的。
0: 好，我们听友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这样张老师，您现在可以发个朋友圈了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哈，我们名医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解决您的一些困扰。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那么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区恩第三医院重症林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老师哈。住院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哈。如果您有甲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等等哈，任何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您的这样的一些困扰。那么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直播。如果想要和专家互动的话，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搜索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好啊，是这样。前面呢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第一个病患情况是甲状腺五类结节哈，今天张老师其实还是给我们带来另一个病患情况，是什么呢？是甲状腺这个滤泡性肿瘤多次复发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那张老师，这个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刚才介绍这个病例呢，主要是从我们这个诊断这个层面，就是说我们术前呢一定要做的一个精准诊断。第二呢，就是从治疗，可能现在大家伙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就是认为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癌都是很轻的，实际上这是错误的。甲状腺癌呢是分几种类型，大体上是分4种。也就是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乳头状癌呢占比是相对比较高的，绝大部分乳头状癌预后相对都比较好，所以说呢这就造成了大家的普遍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认为甲状腺癌都没问题。我接受这个病例呢还不是说未分化癌，未分化癌实际恶性程度是最高的。目前看呢，从确诊到最后整个生存期平均的基本上就在6个月。而髓样癌呢恶性程度呢是比它未分化要好一些，但是也特别愿意复发和转移。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滤泡性肿瘤，滤泡癌。滤泡性肿瘤从诊断上来讲就是比较困难，就是你术前很难通过穿刺啊或者超声把它精准的诊断出来，只有呢把它切掉，甚至术中病中病理都很难确诊，有的呢就得依靠我们术后的病理，甚至免疫组化呀或者相关的一些检查才能够确诊。有的呢大部分的患者，滤泡性肿瘤的患者可能还会介于一个中间的状态，就是报一个恶性潜能难以确定。这个病例呢就是术中报的一个是恶性潜能难以确定，恶性潜能难以确定之后跟家属沟通之后，还是做了一个我们单侧的腺液切除，就是把甲状腺一侧液都切掉了，正常来讲应该问题都不大。然后呢当时也做了一个周边的淋巴结清扫，清完之后呢

0: 患者也是没有转移，都挺好。按照正常的预期来讲，他应该术后定期复查就 OK 了。但是术后在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患者是左侧的一个滤泡性肿瘤，大约有3厘米，它主要是在右侧的胸侧乳突肌跟颈前带状肌之间肌间，它又出现了一个肿物。但这个呢，术后一年多的时候，然后呢，通过他的整个的病史，建议患者还是把它切掉。第二次呢，是完整的把它已经切掉了，切完之后呢，还是爆了一个滤泡性的肿瘤。当时讲这个病例呢，就很奇怪嘛。我们当时就是进行了一个全科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讨论，从左侧它跳跃式的在右侧的颈侧区动静脉之那个胸侧乳突肌颈前带状肌之间，也就是锁骨上窝这个位置，它又复发了。因为这个区域呢，为什么叫复发呢？可能说有的患者也有一些医学同行可能认为你能不能是第一次手术啊？然后呢种植到右侧呢，因为整个右侧我们根本都没分离，整个区域都没涉及到操作，所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是转移。转移之后切下来呢，报的还是滤泡性肿瘤。然后呢第二次应该认为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了，但是跟患者也讲了，滤泡性肿瘤就这个特点，特别愿意转移，特别是他通过血型转移往远处转移，患者呢就是按时定期复查。第二次术后之后呢，又经过了接近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时间之后呢，他还是在这个位置又复发了。所以第二次呢做的相对范围就比较大了，不仅切肿瘤，把它周边的一些组织包括一部分肌肉全都切掉了。切完之后呢，到目前为止术后呢接近了一年半的时间，恢复呢挺好，现在也没有复发。这个病例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甲状腺肿瘤也就是甲状腺癌，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预后都很好，除了分化类型差的，我们滤泡性肿瘤也不要忽视，它也特别愿意转移。因为有的，这是我分享的一个病例，其他的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过，像滤泡性肿瘤，它局部诊断都不是确切，不能确切诊断滤泡癌，也就是恶性潜在难以确定，但是在随访跟复查期间它会出现肺部的转移，我们都碰见过这样的患者。所以说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要重视甲状腺肿瘤，重视甲状腺癌，另外呢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像一些分化类型还好的，也特别容易出现远处转移，让大家还是要定期的术后的要定期的按时的进行随访。
1: 按时随访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所以说对于甲状腺结节哈，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一定要注意哈。我们知道甲状腺其实是我们人体很大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嘛，是吧？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哈。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解决您的困扰，别拖别疼哈。这个其实挺重要的，老师是不是？
0: 啊，对，非常重要。
1: 我们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哎呀，说是给我姑娘做的机器人甲状腺囊肿，有患者说难遇到好医生。医术高超的张大夫甲癌患者的福音了哈，这是大家的这个评价哈，我们看到了，
0: 谢谢，
1: 已经把相关的这个留言已经转给我们的专家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哈。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张主任好，我是你病人孙某华啊，手术已经8年，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平易近人，对病人非常的耐心，谢谢张主任这么多的陪伴哈，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有问题的话呢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好不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女孩25岁，甲状腺结节2至3类严重吗？
0: 2至3类呢，我跟大家要着重的说一下这个分类是怎么分的，可能大家不是搞医学的不太懂，但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尽量用白话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分类呢，基本上目前应用最多的就是 CT-RADS 分类，也就是我们中国版的。它是怎么分的呢？它是有5个指标，主要是恶性的5个指标，每一个指标呢是占1分，最后算总分。这5个指标都有啥呢？比如说第一个是实性，第二个呢就是低回声，然后呢边界不清，然后纵横比，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竖着长，还有就是里面有没有点状钙化，这个5条每一条1分，最后算总分。还有2个减分，就是负分的，你比如说纯囊性的，或者说是伴有会腥尾的，这些呢它是减分的，如果伴有呢它最后可以减，伴有上述2点的可以再减1分，最后算总分。如果总分加起来的和是1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4A。如果我们是加起来是2分呢就是4B。3到4分呢就是4C。5分呢就是5点都具备呢就是5类。是这么分的。你是2到3类呢基本上就是0分。 所以说呢是良性的，良性的，所以说建议定期复查。

0: 就行，2到3个厘米，每3个月到半年，正常来讲半年就 OK 了。但是要除外，像我刚才介绍的那个滤泡性肿瘤，如果是还得看一下血供，还得查一下甲功，里边包含一个甲状腺球蛋白。
1: 嗯，
0: 如果球蛋白不是很高，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腺瘤，我 OK， 我们定期随访，半年做个彩超就 OK 了。好，谢谢。
1: 好，以上呢是给您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哈。那么说到了甲状腺结节哈，我们知道它是分类的，分几类几类。但是现在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大齐老师哈？就是并不是说它到了一个高的一个类，就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不好说是不是？就像我们第一个五类似的，是吧？
0: 它是这样，它每一类的恶性占比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刚才介绍的4A类，它的恶性占比呢是在2%到10%，也是有一部分人是有恶性的。2%到10%，如果是4B类呢，基本上是在10%到50%了，恶性占比。到4C呢，基本就是50%到90%了。如果是5类呢，就是90%以上了。所以说刚才介绍那个5类结节，它的恶性概率确实很高，确实很高，但是也不是说绝对的100%。
1: 嗯。明白哈，好，继续来进行节目。说到五类，咱们再看看4类哈。甲状腺4类结节都需要手术吗？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四类呢分4A、4B、4C。如果要是到4A 了，只是占有刚才介绍的5个标准中的一条，如果结节不是很大，我们建议就是随访，特别是长在甲状腺内的，然后呢跟周边的包膜跟周边的重要组织结构都有一定的距离。这个时候呢结节又很小，周边又没有异常的淋巴结，我们通常建议患者随访定期观察。如果达到4B 呢，就是可能说占到概率啊可能有的时候就接近一半了。还有我们看看结节的大小跟周围组织的关系，还有患者的意愿。如果患者这个时候呢他的意愿就是倾向于观察，就是心态很好，也能按时定期随访， OK 也可以观察。如果要是所说的结节相对大一点，或者靠近包膜、靠近重要组织结构，或者患者心理压力比较大，我们建议他还是做个穿刺。像4C的话呢，这个建议患者就要做穿刺了，因为他这个恶性的概率还是蛮高一些的。
1: 明白了，那我这样理解哈，我们治疗甲状腺结节，第一要结合患者的这个意愿，以人为本嘛。再有一个要和患者充分的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充分尊重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到底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治疗？那么我们也是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吗，大齐老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啊，是这样的。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最好的医生，这个我跟你说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哈。
0: 谢谢谢谢。
1: 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术后12年了，要多久复查一次呢？
0: 这个多久复查一次呢？还得根据我们最开始的咱们手术时候的一个病情。看你的原发灶，看你切完之后淋巴结有没有转移，也就是说老百姓通常所说的低危组啊，还是中高危组。如果要是低危组，就是结节相对原发灶比较小，也没有淋巴结转移，术后都12年了，然后我们的甲功呢控制的都很理想，也都很平稳。复查期间呢也没有复发，我们基本上建议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就 OK 了。如果你是中高危组，就是淋巴结相对转移的比较多，原发灶比较大，又有外侵等等，相对来讲比较重，这个人复查的频次还是要多一点，特别是甲功控制的不理想的，还是要密切随诊。
1: 密切随诊啊。好，继续往下来哈。那么说到了这个甲状腺5类结节啊，这类结节可以直接手术吗？
0: 像我刚才介绍的5类结节，基本上它的恶性的概率呢基本上是在90%以上了。可能在过去啊没有我们精准诊断的，比如说穿刺啊、新人穿刺啊或者基因检测这些手段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主要依靠超声的年代呢可能就直接手术了。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整个技术的发展，像我们相关的分子诊断已经越来越普及了，建议呢还是要做一个穿刺，不要直接做手术，毕竟也有一定的概率，它并不是100%，也有一定概率是良性的。像我刚才介绍这个病例，如果直接手术了，把甲状腺切掉了，还不是恶性的时候，那可能就要面临着终身吃药，对于患者来讲，可能还是个比较麻烦的事儿。
1: 好啊，再来看，哎呀，前面是一篇赞扬哈，我们就不说了，挑几个代表了，是不是？我们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张主任，我是您的病人，已经术后6年，乳头状，右侧切除，现在每天一片优甲乐，可以逐步停药吗？
0: 是这样的，我们这类患者呢，可能是像我刚才介绍的，要看一下你的分级是低危的还是中高危的。如果是低危的，现在有一种理论，就是低危的呢，甲功控制很好，超过5年可以逐渐的减少药量，这也是有一部分学者

0: 正在提出的一个观点，也有一部分患者正在尝试。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我经常跟患者举个例子，原来呢甲状腺，我们甲状腺呢，这些老患者可能老朋友啊都知道，它的形态呢像蝴蝶似的，跟蝴蝶很像，分为左右两个叶，像蝴蝶的两个翅膀，中间有匣部连着，然后上面有个锥体叶。经常跟患者举个例子啊，你做手术之前甲功是正常的，也就是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也就是相当于啊家里有二亩地，你这二亩地呢打的粮食正好够一年的口粮，家里的粮食的需要量，你现在有一亩地是卖掉了，你已经切掉了，你想上靠剩下这一亩地打的粮食够吃，这个呢可能会有难度。难度在哪儿呢？第一个，除非你这个家里这个剩这一亩地的质量还很好，另外呢它可能就需要你剩下这侧底甲状腺，它得拼命的工作，它产生的这个甲状腺素，合成这个甲状腺素才能够达到人体的需要量。这个时候呢就会使剩下这侧底甲状腺就不断的增生，里边呢可能出结节的概率就比较大，然后有结节呢它再长的概率就比较大，而且出问题的概率就比较高。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不建议患者停药，如果是低危组就是替代。我们什么叫替代呢？就是把整个的甲功控制到正常的水平，促甲状腺素控制到2左右，就是不要用大剂量的药物来抑制。如果低危组替代就够了，但是不建议停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好，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那么说到了甲状腺这个结节的诊断哈，甲状腺结节的诊断的方式有哪些呢？
0: 实际上甲状腺结节的诊断的方式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超声，也是最简便的，它对人体呢也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什么辐射，就是很便捷的一种诊断方法。超声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如果结节很小，也没有分级还不是很高，也不考虑恶性，那就是用超声定期随访、定期随诊就 OK 了。如果这个结节相对比较大，我们可能要追加一个 CT， 必要的时候做核磁等等，目的呢是评估它跟周围组织结构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它对于气管有没有压迫，或者压迫到什么程度，影响患者呼吸有没有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另外呢它跟向下，比如说有的患者会长到胸骨后甲状腺中，我们也要评估一下它到底跟周围组织结构它能关系是怎么样的，它到达了哪个程度，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诊断包括我们的治疗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些检查的手段。第二呢，我们要做一个功能的一个检测，我们通常所说的甲功，这个就是常规的一个甲功了。有的说的3项、5项、8项等等，目的呢是评估一下甲状腺自己的功能够不够。它跟形态呀、跟长结节是两回事，它功能是功能，形态是形态。我们查甲功的目的就是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查一查是不是甲亢了，是不是药物吃的不够啊，是不是甲低了，主要是看这个。但是呢甲功里面有几个特殊的一个标志物，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髓样癌呢有一个特殊的标志物，就是降钙素。绝大部分甲状腺髓样癌的患者降钙素都是会高的，如果要是降钙素我们查甲功的时候一查降钙素很高，那可能就是髓样癌的概率就比较大了，我们要密切随访了。另外就是甲状腺球蛋白 TG 呢，我们在术后甲状腺术后的时候要密切的监测。如果 TG 水平逐渐上升或者说很高了，我们可能提示就是有复发的可能性了。如果做全切的患者，还有像我们甲状旁腺素，它是针对我们甲状旁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激素，如果这个甲状旁腺素很高，它伴有钙磷代谢异常，我们可能就怀疑它是不是甲状旁腺出问题了，这是我们做一个功能的检测。所以说我们诊断这方面呢分形态和功能两个方面。另外现在随着我们刚才介绍的分子诊断的一个进步，我们现在呢通过细针穿刺然后进行一个细胞学的诊断，同时可以做洗唾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基因的检测，这个是现在都可以了。所以说我们目前的诊断呢是逐渐向精准进行
1: 精准化诊断。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主任医德高尚，14年前给我亲自做的手术，14年了，微信把指标发过去，看到就会回复，感谢哈，这是个老患者哈，看来恢复的还
0: 老朋友了，
1: 老朋友哈，恢复的还挺好。这位朋友说你好张老师，我准备这几天去检查，麻烦问一下需要做什么化验呢？因为家里是外地的，我想在老家先做完这些抽血项目哈，谢谢老师啊。

0: 首先呢，我不太知道你的病情，还是术后的呀，还是只是结节定期复查的？如果结节定期复查的呢，我们需要做超声，可能需要到我这来，我给你做一个看一下。另外还得，如果要是甲功一直都很平稳，我们一年也要查一次甲功。如果是术后的患者，像我刚才介绍的，你定期啊规律的进行随访，你在家呢，在当地的一些二甲以上的医院，我们建议先查一个甲功。如果是术后的患者呢，我们再建议查一个血钙，主要看看你整个的钙的代谢怎么样。
1: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哈、啊，您给我做的机器人手术效果太好了，没人知道我做过手术
0: 啊。好，谢谢。
1: 其实说到甲状腺手术哈、啊，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在脖子的位置，然后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啊，但现在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来帮大家解决问题。据我了解，在口里边可以做啊，腋下还可以做是吧？
0: 对，
1: 很多地方。
0: 是的，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再聊一聊啊，我们的治疗的方式。实际上，一旦我们诊断明确了，比如说恶性肿瘤或者结节相对比较大，可能需要做了，就涉及到治疗。我们最传统的方式呢，就像刚才一同介绍的，我们是做颈部开口的，也就是传统的开放式的手术，这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也是最经典的一种治疗方式，也是我们普遍广大患者所接受的，就认为我们打开，肉眼直视下看着是最清楚的，然后我们把它切掉，这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治疗方式。接下来呢，随着进步啊，因为我们在颈部呢，就是不可避免的要留下一个疤痕，接下来呢就应运而生了我们腔镜甲状腺手术，它是把借助于我们腔镜的一个放大的一个作用，把我们的切口呢隐藏在身体的隐蔽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腋窝、我们的口腔、我们的耳后等等，它呢都是借助于腔镜的一个放大作用，然后呢把我们的器械呢，手术器械进行一个拉长延长，然后通过远程的操作来完成这个手术。它实际上最初呢是解决了一个美容的一个需求，就是颈部没有疤痕，但是随着我们腔镜技术的一个普及，随着术后整个患者的一个反馈、一个随访，发现我们腔镜手术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容的手术。基于几点的那个微创的手术，基于几点呢？第一个就是从整个患者恢复来看，他恢复起来确实是比开放手术要快要好，术后呢状态明显要好。第二个就是颈部，因为我们传统开放手术啊，颈部呢我们有一个肌肉叫颈阔肌，我们是要把它切断的，切完之后呢，然后向上分离皮瓣，然后进行操作，做完手术之后呢，把这个肌肉是要缝合掉的，缝合完之后呢，整个它会出现一个肌肉的一个挛缩，整个患者呢，大部分患者都会有颈部的一个紧缩感，就是用患者的话说呢，就是像有个线儿在勒着似的，总感觉不太舒服，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反应。而我们腔镜手术呢，是通过远程，然后进来之后呢，这个肌肉是不需要断的，是不需要断这个肌肉的。术后呢，它颈部也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因为毕竟这里面操作了，做手术了。然后呢，但是它恢复起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快的，因为整个的肌肉这个挛缩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它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方式。刚才介绍了腔镜的各种的一个方式一个入路，接下来呢，人们就再继续往前走，随着我们的技术进步嘛，我们整个的治疗方式也在往前走，就相当于刚才有两个患者介绍的，就是机器人手术。实际上我们从2020年开始做机器人手术，2020年4月份，我们最先呢是在吉林省做了第4代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我们是最先开始做的，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接近了1200余例，所有的患者恢复的都很好，都很好。然后呢，它的方式是什么呢？也是在腔镜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它是借助于我们机器人，它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几大系统的一个合成。然后呢，我们用数准来操控这个机器人，它可以让我们放大的倍数更大了。竖着看得更清楚了，然后做起来更稳了，而且它的器械呢是完全模拟人手，就是比我们腔镜的器械呢更灵活了。所以说呢，现在呢已经把腔镜啊又往前推了一步。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的治疗方式从开刀到腔镜到机器人是逐渐的在往前进步的，但是它各自呢都有各自的适应症，又有各自的一个方式一个方法，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逐渐的去领会。好，谢谢。
1: 好，说到机器人手术，很多朋友说机器人怎么做手术啊？其实机器人手术也是专家在给您做，是这样的。
0: 是的。

0: 有很多患者啊，就是会问，说你机器人手术不能，张大夫，我不太相信机器，我还是想让你亲自给我做
1: 啊。
0: 实际上呢，机器人手术呢，它是一个操作系统，它是一个工具，它分由三个部分组成，就是有竖着的操作端，还有中枢端，也就是大脑，就相当于我们计算机似的，它有我们的主机，有大脑，还有我们的机械臂，机械臂就在患者身上进行操作，是我们竖着来控制整个机械臂来进行操作的。这机械臂啊，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器械，手术器械。最后呢，它是我们从视野上看呢，它是一个 3D 放大的视野，它能够放大10到15倍，就是让竖着能够看得更清楚，就相当于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甲状腺就摆在竖着的眼前。可能我们大家都看过 3D 电影，看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身临其境的感觉是一样的。你想整个器官就摆在你的眼前，就相当于用你自己的手在给患者在进行操作，这样呢能够更精准。所以说呢，整个机器人手术它不是机器，也不是整个什么其他的系统定制好的程序在进行手术，不是的，还是由术者来进行操作的，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1: 对，这样大家就听明白了哈。为什么说这个事儿要请大齐老师再说一下呢？打消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疑窦哈、疑虑啊。而且呢，咱们这是裸眼 3D 的这个效果嘛。据我了解，这个机器的这个手臂可能能旋转720度。
0: 对对、是的。
1: 然后就特别的灵活哈、好，我们再继续来进行节目，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大齐老师医术高明，我就是大齐老师的患者。这位朋友，我爸是张主任的老患者，术后8年了，术后非常的好啊。其实每当看到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反馈，我们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医者嘛，就是要为患者解除病痛，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哈。好，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1: 说到这个甲状腺这个结 节，包括甲状腺癌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是不是也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呢？
0: 怎么说呢？这个疾病啊，甲状腺疾病像我刚才提到的髓癌，它就有遗传的倾向，具有家族倾向，它分为散发和遗传性，有的呢具有家族性。像其他的肿瘤，比如乳头状癌，它也有，我们也碰到过具有家系的，就是有家系的遗传的，但是它不是普遍性。这个还不是说上一辈得甲状腺癌了，下一辈呢，他一定会得，还不是的。
1: 好，他有这个遗传易感因素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入路腔镜哈，那哪种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是最好的呢？
0: 有的患者也会提出这个问题，比如来就诊了，就跟他介绍说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他会提出啊，那医生我特别相信你，你建议我做啥就做啥，你说做哪个就做哪个，这是易松性特别好。但是这个问题问给医生之后呢，其实上我们呢也不会给患者一个绝对的一个建议。我们会把这几种的入路的方式方法怎么做跟患者都要讲一下，最后呢由他自己定。如果病情允许，首先是以病情为第一药物，就是首先是要治病，第一药物一定是治病。如果能在治病的前提下，我们再考虑微创和美容。比如说病情它整个长在甲状腺腺内的一个微小的结节，可是各种入路都 OK， 都没有问题，都能够很好的解决掉。你比如说它中央区，也就是甲状腺周围有异常的淋巴结，就是位置比较低，或者肿瘤位于下级啊，还有部分有一点点位于胸骨后，我们可能就倾向于从上往下做，也就是通过经口腔前庭，这样可能能够处理的更彻底一点。如果它是位于上级，我们还是建议从下往上做，就是从我们胸前入路，这样的话呢处理起来呢更容易也更彻底。就是说根据我们的病情还有患者的技术水平来最后综合选择，我们把各种入路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呢它有啥优点有啥弊端，然后呢患者的意愿还有术者的技术水平，这三方结合到一起，最后呢让患者最终呢选择一个入路方式，就是没有哪种入路方式都是好的，它各有利弊。
1: 好，就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好，

0: 这条消息老师咱看没看过哈？他说张主任您好，我是您的患者，说两年多，近半年两次复查彩超，体是淋巴结 1.1 厘米乘 0.4 厘米。
1: 那这个已经回答
0: 过了。看
1: 过
0: 了哈，那这位朋友是在刷屏了哈，大家不用刷屏，我们看的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张教授在当地医院检查说甲状腺双叶回声欠均匀，但是甲功正常，需要治疗吗？有的人是天生甲状腺回声就欠均匀吗？
1: 回声欠均匀呢，基本上就是有点轻微的甲状腺炎，有点炎症，就是很轻，然后呢你整个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就是不用管的，就是定期复查也要随访，然后呢注意一下自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律性，就是就 OK 了
0: 就可以了。好嘞，来这位朋友，手术七八年哈，手脚肿胀跟甲状腺有关吗？
1: 这个还得看你整个的功能，整个的甲功你要化验，如果甲功是都正常的都 OK 的，它可能就没有关系了。
0: 好，类似的哈，回答过的或者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做回答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咱抓紧时间往下来啊。甲状腺结节穿刺软和硬，硬是不是钙化更好一些呢？
1: 这个我没太懂他想要问啥。可能穿刺软和硬，这个跟结节自身的一个状态有关，你比如说它有钙化它肯定会硬啊，你穿的过程中你就相当于钙化，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石头也是一样的，你用针扎石头那肯定是
0: 扎不动了
1: 或者是硬了，但是呢你比如说它只是部分有钙化，有点状钙化，沙粒样钙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粗大钙化，就相当于结节外面包了一层壳，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但如果只是部分的有钙化，我们可以从没有钙化的地方进针，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就是还是有很多招和办法。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张大夫您好啊，我这个手术后6年了，每次复查数值都正常，能不能停药呢？
1: 这个像我刚才介绍的，我们还不建议停药，还不建议停药。
0: 好，不建议停啊，那就别随便停了，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张老师好，我早晨3点钟吃药行吗？是20年做的手术，早晨6点来钟吃饭。哎呀，你好像前面没好好听我们节目是不是？
1: 可能刚进来，
0: 刚进来
1: 这朋友。
0: 对，因为专家说的是最好是提前半个小时和到一个小时。
1: 对，这
0: 提前
1: 是最好的。
0: 对，这最好的哈。张老师你好，术后6年复查一切正常，能停药吗？这个你得进过来看哈。不能随便说停与不停，这不好。
1: 不建议停。
0: 来看张主任你好，甲状旁腺结节啊，甲旁腺素高，血钙是2.71，需要手术还是吃点什么药？
1: 得看你甲状旁腺素到多少了。2.71的血钙，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没有药物干预的状态，2.71，甲状旁腺素如果不是很高的话，我们建议你先不要外科干预，就是定期复查、定期随访。因为这个甲状旁腺啊，它正常人，什么叫正常人？就是大多数人。60%-70%的人他是有4枚的，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吗，甲状腺啊像个蝴蝶是一样的，它在蝴蝶的背面，就在翅膀的后面上一每侧呢各有2枚，上一枚下一枚，上一枚下一枚，就是60%-70%的人是长4枚。它是多大呢？正常我们形态形容它像半个绿豆那么大，其实上它大小也不一，形态也不一，它的形状也各异，有椭圆形啊、卵圆形啊、长条形啊等等都有，它位置也不固定。刚才说的是大多数人是长在甲状腺的背侧，特别是下位旁腺，下位甲状旁腺它的变异也是蛮大的。就是说它可能位置也不太固定。如果你要是甲状旁腺素不是很高，然后甲状旁腺这个肿瘤也不是那个很大，我们建议你不要切，因为刚才讲了大多数人是长4枚，也有人长3枚、长2枚、长1枚的都有，还有长5枚、长6枚的，这也都有。如果你真的碰巧你就是这1枚螃蟹，你把它切掉了，可能术后会有很严重的甲旁结，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0: 好，我们再次在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一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同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处理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啊。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不要等到节目结束的时候再提问啊，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回答您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啊，是这么说的，说张老师啊，我也是您做的手术，我甲状腺切一半1年了，现在是促甲状腺激素1.6多，最近呢胖的有点快哈，吃乐乐一片儿，用不用调药呢？
1: 实际上你促甲状腺素控制到1.6也是可以的。就是有很多患者就问啊，就是你术后啊吃药啊会不会出现什么副作用啊，会不会出现肥胖啊等等，实际上目前看这个跟你的体重的变化没有关系，只是说你体重变了你可能药量要变，它而不是说你这个药导致你体重的变化，还是跟

0: 自身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习惯有关，饮食啊、活动量啊等等，跟这些因素有关。我不建议调药，促进人元素 1.6 就控制到这个水平就 OK 了，
1: 就可以了。
0: 如果 T374 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就不要调药了。
1: 嗯，好，这以后咱统称这个药叫乐乐。好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啊 ，FT3 是7.22 ，TSH 是0.11，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大于1000，正常值是0到9，考虑什么病？需要做什么检查呢？谢谢啊。
0: 你是过氧化物酶是比较高的，然后促甲状腺素是低的，然后你说的 FT3 是7点多，它也是高的，但是我不知道你 T4 多少，因为每个医院的化验水平还化验的那个参考值范围也都不一样。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你要做一个射点率的测定，做一个射点率测定，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同时你还要查一个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也就是 TRB，
1: 嗯，
0: 它是对于我们诊断甲亢啊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再追加两个检查，第一个呢要追加一个验血，查一个 TRAB，
1: 嗯，
0: 然后呢还要再做一个射点率的一个测定。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您好，甲状腺全切术后2年了，总是抽筋手麻呀，是正常的吗？
0: 你需要验一下血钙，看看是不是钙代谢的问题。
1: 嗯，验一下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这个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咱们在跟患者交流的时候，包括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嘱咐患者一定要遵医嘱，然后一定要依从性好，这个很关键。
0: 对，
1: 听话好的才快，是不是？
0: 嗯，对。
1: 如果说您不听话，然后自行停药，或来该来复查不来复查，这样反复起来就很麻烦，是吗？
0: 嗯，对。
1: 嗯，好，我们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希望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来做。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您好，我是您的患者，2013年做的甲状腺全切，做甲亢五项都正常，现在每天吃乐乐是1片半，出现上厕所的时候出不来，需要怎么办？就上厕所上不来了。
0: 是这样，你需要验一个血钙。实际上，你这个跟你吃这个甲状腺方面的药物应该关系不大，主要是你这个钙，是不是钙代谢出了问题？你要查一个血钙看一下。
1: 对，你要整体过来检查一下哈，可能给你排除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你有什么别的疾病，吃什么别的药了，然后导致于便秘了，都有可能，是吗？
0: 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你好，再问一下，我这个长得快，3年期间长到3.5厘米了，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刚才搜了这个滤泡肿瘤，好吓人呢。啊，
0: 这个你还是需要过来面诊，我要亲自看一下。还有，你把你从最开始3年前的资料都要带着，我要看你整个的一个变化。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哈，就是大家千万千万别自己吓自己哈。有的时候上网上去搜啊等等哈，我们一定要来到正规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这个才是最稳妥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您自己搜的话，有的时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
0: 嗯，
1: 对吧？去查本来不是那么回事啊，千万别自己吓自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个特别重要。来看这位朋友说半期。6年吃药，46岁不缺钙哈，用吃钙片吗？
0: 那如果不缺钙就不用吃钙片了。
1: 嗯，不用吃钙片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你看就像刚才咱说的哈，随性一点了，我都6-7年了，心态好，啥都好。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再来往下看这位朋友，老师，刚才那条促甲状腺激素是0.01，我发成0.11了。
0: 对啊，所以你促甲状腺素低，游离 T3 高，你需要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
1: 嗯，这个其实很重要啊。好，继续往下来哈。那么男性做腔镜手术与女性比，是否会增加手术的这个难度呢？
0: 这是对的，这可能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朋友。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女性嘛，我们选目前来讲有很多种入路。
1: 嗯，
0: 不管哪种入路，你比如说最常见的胸前入路，女性可能选在乳晕区，它整个器械的活动度比较大。男性呢，胸前可能活动度比较小，这可能是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1: 嗯，
0: 另外从肌肉的发达程度来讲，男性还是远远要高于女性的。肌肉越发达，那你术中建腔维持腔隙，整个的操作它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男性的喉结，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喉结，我们学术一点叫甲状软骨，它相对来讲比较大，你要做经口腔前庭做的话，它的遮挡还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呢，就是男性整个甲状腺相对来讲比女性它还是要肥大的，特别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喉返神经，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支配说话那个，有人说了你做完手术嗓子哑没哑，就这个神经，它在喉返神经入喉这个点，腺体甲状腺的腺体跟神经关系往往都是很密切的，所以说整体的操作起来男性要比女性还是要 困难的多一些，
1: 复杂的多哈。
0: 嗯，对，
1: 那也就是和男性特殊的这个结构有关系。
0: 嗯，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直播间，张医生好，为什么有的医院 B 超对结节进行分类，而有的医院不分类呢？
0: 因为我们超声科呀，基本上是要分类的，超声科是要分类的。嗯
1: 嗯，是这样哈。又问到这个吃油假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说了好多遍了哈，就不在这里过多的解释哈，希望大家能理解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回听回看怎么办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说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是可以的哈，整期视频都能看得到哈，可以回听回看。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还是每周一在门诊出诊吗？
0: 啊，对的，我还是每周一。
1: 还是每周一啊，
0: 每周一。
1: 好，来看继续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教授，甲状旁腺长几个做超声能看出来吗？还是只能在手术中看出来？
0: 刚才我跟朋友们也介绍了，正常的甲状旁腺、就是正常的螃蟹，我们大约是半个绿豆那么大。
1: 嗯，
0: 你术前做超声很难把它看到，除非典型一点的，我们下位的螃蟹。在超声下能够看到，但是也不是说百分之百。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术前把它精准定位到，把它找到，这个是很困难的。
1: 嗯，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前面其实教授给我们埋了一个伏笔，什么伏笔呢？就消融手术这个事儿哈。
0: 嗯，
1: 那甲状腺结节可以选择消融手术吗？
0: 实际上消融啊，这项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但是像我刚才前面提到介绍的，它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借助于我们热，比如说我们射频消融，我们直接用一个特制的针进去之后呢，把这个结节烧死，加热烧死，它就是一个局部，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
0: 它的最大的优势呢，可能现在外面啊，可能打的广告也特别吸引眼球，
1: 嗯，
0: 就是说不吃药，可能是对你的甲状腺的破坏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
1: 嗯，
0: 这是它的优势，也是最吸引广大患者眼光的一个点。
1: 嗯，
0: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它不是说所有的人消融完之后局部的病灶都能够吸收得掉，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啥变化，或者说它还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对患者病情的一个观察，因为你进行局部回损之后啊，它整个的形态就全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弊端呢，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所以说呢，就是建议我们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就是说我们比较推崇的就是九条标准同时具备。你比如说结节相位比较小，位于甲状腺内，不靠近我们的包膜，不能靠近颊部，不能是多灶的，然后呢它还不能是高危的亚型，也就是要求我们你做之前一定要有个穿刺，一定要有一个病理，要做穿刺，我们要做穿刺把它明确了它到底是良性恶性，有没有高危的病理类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是一定要是规范，按照这个规范去做，不能说是什么都可以做。
1: 嗯，
0: 这个还是不建议的，一定要建议大家规范的去做。
1: 嗯，你看专家不止一次的说到这个规范哈，就特别的重要，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术者的这个经验很重要哈。所以大家有病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来，千万不要听信一些广告啊，是吧？当然广告也不全是某某某，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
0: 嗯，
1: 一定要看你的这个个体的情况。
0: 嗯，
1: 如果不看个体情况就直接说一定怎么样，这个咱们还慎重一点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什么？选择这个偏方。我们不评价偏方哈，但是我们还是也不鼓励哈。
0: 嗯，
1: 最好是来到医院啊，让医生查体之后啊，给您设计一个属于您那个治疗的一个方案。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老师，我是您做的手术，促甲状腺激素3.048 T4 135 T3 啊，然后1.732，手术6年了。半切吃一片乐乐可以吗？钙2.4用补钙吗？这数的挺长啊。
0: 嗯，先说钙啊，你2.4几是，你要是没一直都没有补钙，这个就可以的，就不用补了。
1: 嗯，
0: 你要补呢，也可以适当的减一点量，稍稍减一点。
1: 嗯，
0: 这是钙的问题。
1: 嗯，
0: 你的甲功呢，我建议啊，你促甲状腺素3.几还是蛮稍稍偏高一点，
1: 偏高点，
0: 尽量给它控制到2左右，不要超过3。
1: 嗯，
0: 这样可能能更好一点。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啊，老师好，我是您的患者，手术4年半，这次检查 TSH 是11.2 T3.3啊，然后点78 T 421.9，我读的对吗？都没分开啊。嗯，
0: 麻烦这朋友再重新发一下。但是我从你这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就是促甲醛素十一点几，就是蛮高的了。
1: 嗯，
0: 蛮高的了。我们还得看一下 T3 T4， 如果 T3 T4 偏低了，
1: 嗯，
0: 你就需要加一定的药量了，就得调一调了。
1: 嗯，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哈，大家要和名医啊和专家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但提示您什么呢？就是一定啊，放点标点符号隔开哈，要不然这一串太长了。别再误解了您的意思。来看这位朋友啊，张主任您好啊，我术后6年了，乳头状全切，准备去复查一下啊，每次都不吃饭不吃药，这次我准备正常吃完饭吃药去复查，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可以
1: 啊，
0: 我们鼓励大家尽量
1: 吃饭，
0: 就是到我们医院来呢，就是可以吃饭吃药来复查。
1: 嗯嗯嗯，好，来看这位朋友，现在已经不用服用钙片了，还有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眼睛总出现浮肿，该咋办呢？
0: 看一下你说的钙啊，跟眼睛浮肿它是两个概念，就它俩之间呢，没有必然的一个相关的联系。
1: 嗯，
0: 你需要查一个甲功，
1: 甲功
0: 就是你的甲功，你查一个最常见的一个3项或5项，查一个5项吧。
1: 嗯，
0: 我们要看看你的功能是咋样，如果功能正常，这个浮肿呢就是不是甲状腺来的了。
1: 嗯，
0: 你可能要去查其他的，比如查查肾脏啊等等，可能全身代谢，整个的会有影响。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大齐老师，全切术后啊，7.5，一个月后复查 PSH31，现在该吃多少？女孩26岁，120斤。
0: 全切，120斤，我们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算法，你可能就是说，你现在是吃一片半，你可以吃到2片，最后呢，你可能需要吃到2片零1/4，那就是2片或者2片多1点点，这个可能就是你的最佳的一个量，但是还得呢，就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剂量，还得根据你的实际的化验结果来看。所以说你现在呢，需要把药先调到2片，两片之后呢，然后1.5到2个月之后，你再复查一个甲功，再看一下。
1: 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老师好啊，甲状腺半切1年，有淋巴结转移，有时候感觉脖子淋巴结有点疼啊，复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这个你就按时复查就行。实际上淋巴结转移呢，就是说早期啊，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症状。你这个疼啊，基本上都是一些炎症。你比如说，经常最常见的，牙痛啊、嗓子痛啊，它会导致一些周边的一个淋巴结的一个发炎。这个呢，我们如果要是痛得很厉害呢，就按照我们常规的炎症处理，吃点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去火的一些小中药啊，这些都可以。还是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时的定期复查，然后做超声，如果淋巴整个的形态都是好的，皮髓质界限都是蛮好的，我们就不必要过多的担心焦虑。这个呢，有的患者我们经常出门诊的时候就会碰到，特别是有淋巴结转移的，做完手术了，他来复查了，他可能身体不舒服了，这比如说脖子这块不得劲了，那块不得劲，他就会联想，说我这是不是又复发了，是不是又转移了？这个大可不必，我们按时定期复查就行了。复查完之后没事的时候呢，平时呢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就平时正常的生活，也没必要去太恐怖。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哈，现在可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哈，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别害怕，是不是？遵医嘱，听医生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几率能处理它哈。所以说能保证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那说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癌，我想问一下大齐老师，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疾病发病率会这么高？而且据我了解，有的还偏于这个年轻化呢？
0: 实际上呢，它是有很多因素。最后呢，可能出现了这个结果。你比如说，第一个，整个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整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都是在明显增高的。特别是甲状腺癌。我刚才介绍了嘛，就是我们国家所有的恶性肿瘤里头的占比，现在从发病率上来看，甲状腺癌已经上升到了第3位，所以说还是很高的。第二个呢，结节的检出率呢也是偏高的，跟我们整个的技术水平的进步也是不可分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最简便的一个检出方法，就是我们的超声。现在我们超声的分辨率啊，是越来越高了。对于一些微小的结节，它可能是你分辨率不高的时候可能是看不到的，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我们整个分辨率也是在提高的，随着我们结节的检出率也是很高了。就是说，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它真实的发病率确实上去了。第二个呢，我们的检出的手段呢也在进步，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整个的疾病的发病率在提高。这也就是说，我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我们大家呢不要恐慌， 因为发病率虽然在提高，整个结节的检出率在增多，但是它整个的恶性的占比还不是很高，基本上在5%-15%。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的重点呢，就是要把我们整个的重点放在我们需要处理的这部分结节上，我们如何的把它甄别出来，我们如何的能够把它精准的做到一个诊断，然后把该治的疾病把它及早的把它处理掉，就是去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和一个精准的治疗，不必要扩大，也不必要盲目的恐惧。
1: 好，来听这位朋友哈，说这个半切一年啊，吃一片乐乐，钙片吃多少？
0: 这个得看你的血钙，看你的化验值。如果你的血钙正常，我们就不需要吃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促甲状腺素怎么样能够降低呢？
0: 促甲状腺素啊，它是一个促进甲状腺干活的一个激素。我们是首先啊，得看你的一个是什么情况。你是做手术啦，还是就是正常？你要是正常健康体检，你促甲状腺素就是很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让它降低，没有必要降低。但是如果你要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我们整个的促甲状腺素偏高，或者说是很高的话，我们就需要药物干预了。就是它就偏高呢，或者升高了，代表着你整个甲状腺自己分泌的激素不够，它所以才让你这个促甲状腺素升高，来刺激这个甲状腺多分泌，多干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得靠药物来补充，来干预它。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大齐主任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看到了哈，
0: 好，谢谢
1: 您的反馈哈，
0: 谢谢。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张大夫，我是您的患者，手术4年半，这次检查 TSH11.2 T3 3.78 T4 21.9 乐乐一片1/4，他这说的对了是吧？
0: 你促甲状腺素偏高，而且你 T4 呢也是接近上限了，21点多，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调整一些方案了。怎么调整呢？第一个是你突然，因为你是4年多了，你是突然出现了这个甲功呢，还是说一直都是这个近期呢，这近几次复查呢都是这个甲功？我们要区别来看。如果你是只是近一次，最近的一次出现了这个甲功呢，我建议你药量先不变，给他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你再复查一下，再看一下。如果你近2到3次或者近几次呢都是这个甲功，我们的药可能要调一调，这个呢需要面诊，具体的问题我们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1: 好，再来这位朋友，张老师，现在术后7年，吃药一片0.4片，现在促甲状腺激素是2.74幽膜每升啊，药量够不够啊？
0: 如果你是低为主的，只是切了个腺液，然后2.7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左右，我建议你不用调药。不用调药。如果你 T3 T4 呢是位于参考值的中间偏下，我建议你就稍稍再加一点药，稍稍的加一点点。这个还得看 T3 T4， 不能光看一个促甲状腺素。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三类需要怎么做，涉及到原来进行检查了，
0: 不是的，三类呢就是刚才说的四类呢，你4A 它的恶性占比才是2%-10%。三类呢定期复查，我们建议还是主张定期复查。
1: 你看这位朋友，我是术后6年，现在3.04促甲状腺激素，刚才您说让我降2点几，是加优甲乐吗？
0: 还得看你 T3 T4。
1: T3 T4
0: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如果是低为主，低为主，然后呢你 T3 T4 还是控制在中间或者中间偏上，然后呢你 TSH 呢建议是控制在2左右，这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如果你说你促甲状腺素是3往上了，你 TSH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偏下，我建议你稍稍加一点点的药物，
1: 一点点就可以，
0: 一点点就 OK 了。
1: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手术半年了，做完手术嗓子比较疼，做完手术嗓子会有疼的感觉吗？
0: 这个呢可能是跟我们这个关系就不太大了，可能是伴有咽喉炎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了。建议你必要的时候得做个喉镜来看一下。
1: 来看一下哈。哎呀，看一下时间哈，其实真的是还想和教授再多聊一会儿。看我们直播间人数只增不减呢，还是夸夸往里进哈。
0: 谢谢大家的信任。
1: 对，但是看一下时间，咱好真的不能说太多了。但咱这样，那个张老师，咱今天只是个开始。
0: 好，
1: 如果以后您有时间的话，您也好，或者您的团队也好，咱定期再来节目里再聊一聊。
0: 好啊，
1: 好吧，
0: 好，
1: 来给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哈。
0: 好，
1: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再简单说几句，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主持人一同还有我们的团队。实际上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呢，就是围绕着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实际上呢，交流的目的呢，主要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讲，我们结节的发病率实际上是目前的检出率啊，实际上是蛮高的。但是呢，真正有问题需要我们处理的呢， 并不太多，所以大家呢不必要恐慌。结节检出率很高，我们就需要给它做一个精准的诊断，这个呢是要规范，按照流程，按照我们的新的技术的方法，按照我们的指南，把需要我们处理的结节把它很好的甄别出来，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这样呢就是避免了我们过度的一个治疗。这是从我们结节的一个

诊断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甲状腺癌，甲状腺癌呢可能是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大家对它就有点不太在意了，认为甲状腺癌没事儿，就是说都不会死人也怎么样啊，对我们状态都不会有影响，这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刚才介绍了我们甲状腺癌目前大体上分四种类型，乳头状癌、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

0: 高呢也是特别愿意血型转移，
1: 嗯，
0: 可能乳头状癌大家所说的甲状腺癌一旦说得了乳头状癌就没事了，这也不对，
1: 嗯，
0: 我们乳头状癌里边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术后呢也特别愿意复发，特别愿意转移，它在复发的过程中就会从乳头状癌变成低分化癌到未分化癌，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要大意，一定是早诊断早治疗，这是第一种倾向，就是我们的对它很大意忽视，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过度恐慌，
1: 嗯，
0: 像有的患者就是特别的过度恐慌，说谈癌色变，有了甲状腺癌了，是不是不治之症了？等等等等，可能是工作呀、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呢，也不要恐慌，它是可诊可治。
1: 好，
0: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一定是规律的，就是正常的来正视这个疾病，
1: 嗯，
0: 然后呢，到正规的医院规律的来进行诊治。
1: 嗯，
0: 好，谢谢。
1: 这样啊，老师哈，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医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0: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各位上午好。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欢迎大家打开广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收听的方式还有很多种，比如呢，听众朋友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吉祥新闻的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的话呢，可以每天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啊都同时收听到老年聊天室的直播了。啊，同时呢，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查找到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1: 我说桥边姑娘，
0: 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关注一下高血压这个话题。
1: 桥边姑娘，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今天呢，首先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的话题。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啊，这样的一个调查显示，我国高血压病患人数已经达到 2.45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换句话说呢，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的是常见的高血压信号有哪些。比方说头晕头昏啊，这种现象呢，它是高血压最常见的一种症状，有些呢是持续性的，有些呢是一过性的。在突然改变体位，如下蹲或起立的时候，表现得较为明显。另外呢，高血压患者啊，容易疲惫，容易出现乏力疲劳的感觉，因为血压升高会影响心脏功能，导致机体各组织器官缺氧，引起疲劳。同时呢，高血压患者心悸失眠比较常见，失眠多为入睡困难，早醒，睡眠不踏实，易做噩梦，易惊醒。同时呢，高血压患者有的时候会出现肢体麻木，主要以手指、脚趾、皮肤出现酸痛、肌肉紧张、麻木等症状啊，部分。

患者经常感觉到手指不灵活，同时呢，高血压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长期高血压会导致脑动脉硬化，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这会引起记忆力的减退。所以生活当中，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一旦出现了头晕头昏、容易疲惫、心悸失眠、肢体麻木和记忆力下降，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血压出现了问题。高血压的三个危险线啊，这个常识我们要了解。一级呢，也就是轻症阶段，一般血压值达到100-140的范围，它是无需治疗的，可以通过日常的生活饮食控制血压平稳。但如果达到二级，高压呢在160-180之间浮动，低压呢也在100-110之间，就需要药物的干预了。那么达到三级，或高压和低压都超过二级范围以上，很容易引发各大器官的病变，必须马上进行专业干预手段并密切随诊啊。所以说当你的高压超过180，低压超过120了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啊，一定要这个寻求医生的帮助。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不以为意，觉得这个高血压呀，好多的这个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我也没什么特例的啊，我得上也不奇怪啊，大可不必烦恼。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另外一种疾病呢？脑出血，相信都知道，对不对？知道这种疾病的危险性有多大，危及生命啊啊！脑出血是什么呢？一指因脑部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常见于50岁以上的患者。每年居民因脑出血的死亡率啊达到20%左右，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健康了。而脑出血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高血压。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应该更重视一些呢？长期处在高血压状态的时候呢，会更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病变。当血压骤然升高的时候，就容易引起血管破裂，引起出血。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情绪激动、用力排便、高钠饮食，也就是吃咸的东西过多，还有洗热水澡的时间过长，都可能诱发脑出血。

所以作为高血压患者，平常的饮食啊要多注意。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高钠食物要少吃，钠也就是盐摄入过多会导致人体的水钠储留，当水分不断扩散到组织间隙和血管，血容量就增大了，也会导致血压上升啊，进而你脑出血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另外一种食物就是高糖食物，大量的糖分摄入后呢，会使得胰岛素的分泌异常，随着血糖急剧升高，血管加速收缩，血压升高，从而影响心血管健康，同时还会导致肥胖和代谢异常的问题，所以中老年人群要避免高糖的食物。还有一种食物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谨慎对待，就是酒精。酒精大量摄入之后呢，人的头血管急速扩张下，血液流速加大，虽然会出现暂时性的低血压，一旦恢复后呢，血压会急速的反弹，一来一回可能会加重高血压患者的病情。所以高血压这种疾病呢，可能比你想象的它的隐患更大，危险性更高，所以建议已经上了年纪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如果身体有不适啊，一定要及早的检查，这是对自己和家人都负责任的做法。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
3: 那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高血压呢？那平常定期的监测自己的血压情况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测血压的时候，如果你的坐姿不正确，血压值明显虚高。很多人呢，其实都在做着这不正确的测血压的方法啊。量血压的时候，手臂摆放的位置实际会显著拉高读数，甚至可能导致完全不准确的高血压诊断啊。研究发现，如果按照临床指南的标准，将手臂平放在与心脏同高的桌面上，测出的结果是最准确的。但是如果你在测试的时候把手随意放在大腿上，收缩压和舒张压会平均升高 3.9 毫米汞柱和4毫米汞柱。如果让手臂自然下垂在身体两侧，收缩压更是会飙升6.5毫米汞柱，舒张压呢也会升高4.4毫米汞柱。那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区区几个毫米汞柱的波动听起来好像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医学诊断当中，这微小的偏差却能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想象一下，如果你经常在手臂没有支撑的情况下量血压，那多出来的 6.5 毫米汞柱可能就会直接把原本健康的123硬生生的拉高到130，或者把你从133推向140的二期高血压警戒线。因此准确的早期筛查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2: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3: 比方医生经常告诉我们，测血压的时候不要说话，不要翘二郎腿啊。那这个袖带的尺寸呢，也要合乎你的这个整个的手臂维度啊。或者呢，在测血压之前不要喝咖啡啊。这些呢，相信医生都提醒过你，但是手臂的支撑问题可能是诊室里的盲区。患者呢，往往只是坐在没有扶手的检查床上，手臂悬空或者搭在自己的腿上，有时候医护人员还会用手托着患者的胳膊，那这些情况都会扭曲最终的数值。如今呢，成百上千万的人在家里使用自动化的电子血压计，很多人都会躺在沙发上瘫着啊，半躺着这种状态为自己量血压。这种错误的居家监测不仅会引发不必要的健康焦虑，还会让人误以为自己的降压治疗失效了。所以测量血压的正确姿势太重要了。
2: 我一个人有自己，
3: 所以面对上述的一些情况呢，解决的方案其实非常的简单，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家，只需要你端正的坐在椅子上，双脚平放在地面，不要交叉双腿，最重要的是把手臂稳稳的放在桌面上，确保血压计的袖带与你的心脏处在一个同一水平线啊，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在追求高效的今天，我们绝不能让一个悬空的手臂成为高血压误诊的罪魁祸首，而且掌握正确测量血压的方式方法、体态姿势啊，对于您掌握自身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更科学的依据。

好，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一聊怎么选择合适的这个血压计啊，怎么选择，赶紧跟大家讲一讲。我们都听过那样的一句老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啊？质量可靠的血压计是测量血压的第一步。很多老年患者坚信水银血压计才准，认为电子设备误差大，这一观念呢早已过时。我国已明令在2026年前全面停产水银血压计啊，电子设备需每年校准一次。建议您选用经过专业验证的上臂式血压计，在国家血压计认证的专业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最新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血压计品牌和型号。记好，这个专业网站叫做国家血压计认证专业网站。哪怕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臂围比较大啊，这个一圈这个维度大于32厘米了，就应该选择特殊的大袖带。如果你的臂围比较小，小于24厘米，则使用特殊的小袖带啊，这个需要大家量一量。非常简单，拿出家里面这个软尺啊，就是量衣服裁衣服这个用的那种软尺，没有的话网购一个，对不对？或者到这个市场啊，综合市场里面都有卖的，买一个大概也就快八毛的，量一量自己和家人的臂围啊。再次提醒一下，这个数值超过32厘米要用特殊的大袖带，臂围呢小于24厘米要使用特殊的小袖带。我们今生最大的另外，测量血压有三固定的原则：固定时间、固定体位、固定手臂。一般来说呢，清晨起床后的30到60分钟会形成所谓的血压晨风现象，血压相对偏高。夜间的血压呢通常下降，部分患者有一种类型的高血压不降反升啊，这是特例。那么高血压患者重点监测清晨血压6点到10点和夜间血压睡前或者凌晨3到5点，全面评估血压的波动。测量血压的时候需要坐在这个座位上安静休息至少5分钟之后，您千万不要这个在外面遛弯回来直接又测啊，一定要休息5分钟，这个心跳什么都呼吸都平稳了，测量上臂的血压，上臂置于心脏的水平位置，哎，这个腕带一定要跟心脏是在一个平面上啊。另外呢，人的左右手在解剖结构上存在差异，导致血压也有一定的差异，多数情况下右手的血压稍高一些。你对我说，您首次测量的时候左右胳膊的血压都要测，以血压读数

0: 较高的那一侧手臂为准，也是今后常规测量的手臂。测量血压应该间隔30到60秒重复测量，读取两次读数的平均值进行记录。如果收缩压或舒张压两次读数相差10毫米汞柱以上，应再次测量一次，读取三次读数的平均值来记录。
1: 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
0: 那么血压达到多少需要就医呢？这一点提醒您，家庭自测的高血压诊断标准为135/85啊。如果非同日的多次居家血压的测量值超过了这一标准，应该尽快的前往医院就诊，很可能已经患上高血压了啊。另外，口服降压药的患者需将居家测量血压控制在85到135以下。如果反复出现收缩压低于110的情况，可能提示降压药物过量，建议您赶快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进行药物的调整。那么关于高血压的话题呢，在后半个小时我们接着和大家聊。
2: 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3: 1, 2, 3, go.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FM 幺零幺点九，
2: 国军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3: 可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4: 回到交通八号线，
5: 看来我来对了。
6: FM 幺零幺点九，
7: 健康娱乐广播，
6: 因为声音遇见你。
7: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6: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8: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9: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1: 一步步评书，
12: 可是武则天厉害个呗呀，没字，所以叫吴子
11: 飞。一段段历史，
1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5科场，开科举。
1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1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5: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亲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6: 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欢迎大家在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直播的过程当中接着关注收听，我是中华。今天主要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锁定的关键话题互动的交流词是高血压。关于高血压呢，其实是中老年人群的常见病、高发病，但是大家对它的认知是否够科学、够全面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尽可能的多为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动态血压监测？那朋友们说，哎，刚好我想知道，那接下来中华就和大家聊一聊啊。动态血压监测要求测量者佩戴一个小型的电子血压计，自动记录24小时自然状态的血压。血压计呢，它会自行记录血压，多设置为白天15分钟一次，夜晚30分钟一次，范围覆盖了日常活动、睡眠、叫醒、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由此可见呢，动态血压监测比单次的家庭自测血压更全面、更精准，还能够发现隐匿性高血压。动态血压监测高压的诊断标准为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130/80这个区间，或者日间的平均血压大于135/85，或者呢是夜间的平均血压值大于120/70。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家关注自己血压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一个动态血压监测呢，您可以到医院求助于专业的医生给您带一个，这样可以更为精准的测量。仿佛过柔软的沙，还有一种高血压叫做白大衣高血压啊，这个一听这名字似乎和医生有关啊，的确是这样。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在家测血压都正常，而一到医院血压就飙升，甚至被误诊为高血压啊。这其实呢是看到医生或者进入医院的环境的时候，人们产生的条件反射性紧张，继而激活了你的交感神经，导致心跳加速、血管收缩、血液中的儿茶酚胺等物质激增，使血压短暂升高，这就是白大衣高血压啊。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啊，这个是一段时间的一个应激反应，不代表你是得了这种疾病。

0: 有一些朋友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呢？说只要我不头痛不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这种想法对吗？啊，其实呢，这个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因此不担心了，也不治疗了，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而且也非常的危险。高血压为什么它被称为隐形杀手？正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总是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无症状并不代表它无危害，这个道理大家明白吧？啊，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的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自我感觉，一定是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高血压其实是要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因为它并不是总让我们有明显的不舒适，不像疼啊痒啊，是不是让你第一时间就能感觉到，所以它被称为隐形杀手。但是它是可以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所以说今天要告诉给大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经过临床的一项调查呀，高血压患者当中只有少数的人会发生头痛头晕，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
1: 天使掠过头顶飞向远方。
0: 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啊，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对全身多个器官系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即使没有明显不适，血管、心脏、肾脏、眼睛、大脑等器官也在慢慢承受着高压带来的损伤，最终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首先呢，高血压会增加心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导致心脏、肾脏、大脑和血管的损伤。高血压引发的多种机制共同作用，加速了对多个器官的慢性损害，最终可能引发心脏病、心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脑卒中和视网膜病变等严重的后果。
1: 感到从没有的轻易。
0: 还有一些朋友认为高血压没什么症状就没事儿，实际上这种想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没有症状的高血压往往更隐蔽，但它对身体的伤害依然在发生。但是由于没有症状发生，让很多人忽视了血压控制的重要性。因此今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高血压患者无论是否有症状，保持血压的长期稳定和健康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1: 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
0: 我们说这个管理高血压的核心在于两方面，一呢是生活方式的调整，二呢是药物管理。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持续关注血压水平，防患于未然很重要。首先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个方面太重要了，这也是最基础最有效的血压管理方法之一。保持健康饮食是重中之重，减少盐分的摄入、糖分的摄入啊、酒精的摄入，增加富含钾钙镁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和低脂的乳制品，可以有效帮助控制血压。盐的摄入量一定要严格控制，每天不要超过6克。另外需要注意零食调料里的隐形盐分。
1: 花一群鸟儿围着我，
0: 同时呢要适当的运动啊，运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每天快走30分钟，能够显著降低血压，改善心血管健康状态，同时保持体重在健康范围内，对于控制血压也是非常的重要。肥胖呢会增加心脏的负担，让高血压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健康的饮食搭配规律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血压管理，还能整体提升生活

0: 动啊，我还想多说几句啊。几种简单的降压运动，每天几分钟就很有效啊。那是哪几种运动呢？跟大家聊一聊。
1: 的人从没醒时，我没有察觉。
0: 我们说运动是高血压患者公认的非药物辅助降压的手段，这一点大家都是认可的。世界卫生组织更是明确地说了，规律运动可以让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平均降低5到8毫米汞柱，效果堪比一线的降压药物。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也指出，平板支撑、扎马步和靠墙静蹲三种等长运动效果尤其显著，平均降压可以达到 8.24 或者是到4毫米汞柱之间的降压水准啊。平板支撑不仅能降压，还能强化腰腹以及下肢力量，改善体态，缓解腰背的不适啊。这个做法呢是俯卧，脚趾抓地，双臂伸直，支撑躯干，收紧核心啊，保持平板状，这个屈肘支撑啊。关于平板支撑呢，大家可以找一找科学的方法。那如果做不到，也可以采用降阶的做法，就是跪姿平板，膝盖着地，保持手臂的这个屈肘伸直，腰腹收紧，这个也是可以的。靠墙静蹲呢，降压效果是最显著的等长运动，可以使血压降5到11毫米汞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运动一定要做对，背靠墙，双腿呈90度下滑至坐姿，双手放平，绷紧核心啊。这个动作呢，大家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的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腿脚也不是很硬朗，肌肉萎缩的情况可能也会有。这样呢，您可以在家人的辅助下啊，或者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那么大家也可以采用降阶做法，就是将大腿和小腿的夹角啊保持在90到120度之间，不用非得就像坐椅子一样90度啊，降低动作的难度也是可以的。这第三项运动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扎马步，它是经典的等长运动，也有很好的辅助降压效果。双脚分开，略宽于肩，上身挺直，膝盖弯曲，使身高降低10厘米，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啊！注意扎马步的时候，脚尖和膝盖向外张开，可以减轻膝盖的负担，避免损伤。以上呢三种运动，每周练个2-3次，每次练个2-3分钟，一共练4组，两组之间歇个1到4分钟，不用专门找场地，各种体质的高血压患者都能做。运动最好是在11点到17点之间啊，那么要避开正午炎热的时段和清晨6点到10点血压的高峰时段。
1: 我沉重的身旁借了东西。
0: 同时我们提醒大家啊，运动是辅助啊，那么要循序渐进，千万别一口吃个胖子啊。运动前要热身10分钟，然后逐步放松，避免猛起猛停引发血压的波动。所以高血压患者的运动还是要讲究科学的方法啊，换个说法就是更要讲究科学的方法，才对我们的健康不会带来隐患。运动强度控制在一个什么程度呢？能说话但不能唱歌就行。心率控制在220减去你的年龄，换句话说，年龄60岁的话，220减去60就是160的60%到70%啊，这个不要超过134啊，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强度在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情况啊。另外运动前别忘了评估血压，根据相关指导原则收缩压，大 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110毫米汞柱的时候，得控压之后再运动。盲目的运动不但不会对控制血压带来帮助，还会引发不必要的运动风险。这一点呢，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胸痛、头晕或者合并糖尿病、心脏病，需要先让医生评估。运动的时候不要憋气用力，防止血压骤升。另外，比方今天就觉得胸口发闷，闷闷疼闷疼的，那就不能锻炼了啊。那像有一些心梗的患者、气胸的患者啊，这个都会有这个胸痛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要运动。另外，有感冒症状的朋友不要运动啊。最后再强调一下，运动不能替代药物，规范用药，结合科学运动，同时监测运动前后血压，才能更安全有效的辅助控压，避免自行停药或调量，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您不是医生啊，一定要问过医生才能决定药物的增减或者停用。

0: 好的，今天的直播当中呢，中华和大家分享了关于高血压的点点滴滴啊，可以说是尽量考虑到了这个更多的维度和视角，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认知里不一样的高血压需要了解的常识，希望对您的生活带来帮助，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高血压患者能够规范治疗啊，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呢能够更为高质量一些。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到这儿。我是中华，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那么本期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3: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8: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篇应有尽有。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

0: 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2: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3: 情。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0: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两天加班，
3: 六十岁老板，我下次一定会
2: 怎么说？
3: 这就是你妈的
2: 班
1: 人。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4: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聊聊天。
5: 沉默也是一种态度，放弃也是一种选择。生活中我们往往不愿意放弃的，一个是我们已经付出的努力，还有就是即将得到的未来。然而人生苦短，世事无常，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也经不起漫长的等待。不要因为过于执着而在一件事情上耗费过多的精力，只有不绝望也不奢望，我们才能淡定从容。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

0: 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998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夏江老师。
1: 你好。
2: 哎，我有一个就是孩子应该算是学业方向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1: 嗯，我们聊聊。
2: 我是个单亲母亲。
1: 嗯。
2: 那个孩子不到2周岁的时候，跟他爸爸就分手了。
1: 嗯。
2: 现在孩子是14岁，
1: 嗯、
2: 现在是在初二。
1: 嗯。
2: 我们本不是沈阳人，但是因为我觉得想把孩子送到省城来读书，然后我的工作呢也随之调到那个沈阳来，应该说这一切努力都挺不容易的。
1: 嗯，
2: 我孩子现在在一个就是民办学校，
1: 嗯，
2: 这个学校管理比较严格，
1: 嗯，
2: 来了之后他觉得不太接受这种管理模式。
1: 嗯，
2: 初一的时候整整一年应该说没怎么好好学习，因为在我们在以前的城市也算是一个最好的区最好的学校，孩子的成绩一直都不错。
1: 嗯，
2: 来了之后我觉得也可能就是赶上孩子的青春期嘛。也应该说因为单亲的原因吧，就从孩子12岁的时候之后吧，应该说就有那种逆反的这种苗头和趋向。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把他送到寄宿制的学校，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那种直接的矛盾能够缓冲一下。实行了之后吧，我觉得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嗯，
2: 而且当时因为环境换了，因为老师换了，因为整个这个学校的管理变了，然后对孩子的冲击也挺大的。初一的时候包括初二的上学期这个孩子都挺逆反的。好在就是慢慢的就是平稳下来了。
1: 嗯，
2: 但是怎么说呢，也反正是距离我对他了解和对他这种期望可能是有一点距离吧。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说我的孩子要是也想考到原来那个市的学校，当然他爸爸在那个城市，然后人也成家了也有孩子了，要去那个学校也只能选择那种住宿。
1: 嗯，
2: 然后我想请教您一下，就算是帮我出出主意吧，如果说孩子也想考到原来城市的那个学校，您觉得这个想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发展，您觉得对孩子本身来讲好吗？
1: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好吗？我想问你几个其他的问题。
2: 嗯，
1: 当年你为什么和孩子的父亲分手呢？
2: 因为怎么说呢，北方人，他爸爸是河南人，跟中原人好像是处理事情啊，为人处事啊，生活观念啊等等吧。
1: 恐怕你不能简单的用地域来做一个推脱。
2: 因为我们感情基础不是很牢吧。
1: 嗯，
2: 或者说也没有更多的那种反正说起来就是怎么说呢。
1: 你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你呢表面上看你这个人呢很明事理很通达，但是在骨子里面你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一个人，你感觉到了吗？
2: 是，
1: 你的主意很正，很难有人能够改变你所做的决定，
2: 算是吧。
1: 嗯，所以才造成了你们两个人分手，所以才造成了现在你女儿很多很多的不快乐以及学业上的挫折。当时你从那个小县城，所谓的小县城，然后搬到沈阳来的时候，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那个时候女儿同意吗？
2: 那个城市也算是一个地级市，不是县城。
1: 嗯，不管是哪儿，你的女儿同意吗？
2: 同意，开始同意。
1: 嗯，
2: 因为这个学校我也是我们考来的，她是先考到这个学校来，之后我才调的工作。
1: 后来她主动要来的。或者说他已经同意了是吧，来了之后他觉得不适应，那个时候孩子要回去啊还是怎么样？
2: 有想回去的想法，但那个时候我工作已经调过来了，没有办法再回去了。
1: 嗯，就是说孩子能够经历这么大挫折，现在能够重新的走回来，找回来曾经的状态，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2: 是，
1: 你想啊，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还是单亲家庭，是吧？然后学校的管理，学校的一些文化，对于他来说呢，还不是很适应。所以孩子能有今天这样的一种状态，一个成绩，我觉得你应该感觉到很庆幸。
2: 是。
1: 嗯，现在呢，是你说的没错，孩子呢是一种青春期，14岁，他很叛逆。他对母亲呢，很多很多的做法也缺少理解。这个怪不得孩子，这种叛逆骨子里边都有，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现在呢，我想和你说什么，你想一想，孩子为什么要到考到那个城市的学校去？
2: 他只是有个说法，但是孩子吧，好像说过了之后，然后回过头来你要真问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孩子在沈阳吧，然后比如说考大学呀、啊、什么，当时我也说，比如说你现在一个地级市，我们是只有两所那个算是大学吧，其中有一所才是去年吧，还是反正近几年的时候才进入到说国家级的什么一本呐、二本呐，这个之列。我说那你省会城市你不一样啊，你那种教育资源呐、各方面的师资力量啊，包括你自己的那个同学资源、人脉资源，将来积累的都是不一样的。
1: 你给孩子附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你用一种成年人很世俗的东西都套在孩子幼稚的肩膀上，孩子担不起来啊。
2: 这个吧，怎么说呢，您说的真的很有道理，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生活真的很现实的。
1: 是啊，就因为生活很现实，所以你不能让孩子稚嫩的肩膀承担太多，否则就把孩子那个小翅膀给压折了。
2: 所以肖坚老师，今天我给你打电话也是鼓足了勇气吧。好，
1: 我有我
2: 以来我一直想给您打电话、
1: 我有这么几个建议啊。
2: 嗯，
1: 现在呢，首先你要调整一种心态，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健康排在第一位，他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排在第二位。孩子的快乐和学习同样排在第三位。你好好想一想，如果说因为学习的话影响第一个和第二个，那这孩子学习成绩无论再好也没有用。我呢是这样，我之所以要和你说这么多，我是想告诉你我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现在如果说你完全的以孩子的所谓学习为中心，以孩子所谓的这种刚才你说的那些啊以后的考学，如果单纯的以这些东西为中心的话，那一定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2: 所以说肖江老师，就是因为我犹豫了很长时间，然后才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建议。
1: 嗯，我的建议呢，第一个就是你做母亲的，你首先调整心态。
2: 嗯，
1: 哎，第二个，然后呢，孩子等到真要考学的时候，你尊重他的选择，和他一起商量就行了。现在呢，没有那么复杂，孩子呢心里边也没有一个数，或者说孩子也拿不定主意。那现在我们为什么
2: 说孩子今天说了这样，明天他可能也在变，确实有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就是经历了这么多挫折吧，然后我也反思了很多。尽管说我可能想法是好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因为就像您说的哈，就是孩子太稚嫩，心灵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啊都是很有限的，所以说造成了种种那种不适应，的的确确也存在，就是两方面的教育啊，就是两个地域的那种教育啊，包括那个师资啊各方面。
1: 你把这话题都说跑了，
2: 东西太多了。
1: 你把这话题都说跑了。我说一半被你给打断了，但是和我要说的意思风马牛不相及。我想和你说的是什么，是现在呢没到说马上要报志愿或者说要到考试的时候啊，没有到那个时候，孩子呢现在也没有想好到底是考哪所学校往哪儿去，所以现在没有必要着急下这个定论，也没有必要现在着急下这个结论，就是说一定要到哪儿去，不要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先让孩子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去度过他的每一天，我觉得这个是最为重要的，你说呢？
2: 是吧？
1: 嗯，好，我们再见。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 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1: 好，来迎接尾号为3812的这位听友，你好。喂，
2: 喂，
1: 你好。
2: 你好，江哥。
1: 哎，
2: 我听你节目听了好久了。
1: 谢谢。
2: 我现在呢，我现在是在车里边，在一个小货车里边坐着听你节目，才给你打的电话。
1: 哦，
2: 我有一件事，我很困惑的很呢，我想请教你，给我指点一下。
1: 嗯，说吧。嗯，
2: 就因为你看吧，我现在呢是收废品的，收废品呢，今年呢这个怎么说呢？今年呢好像什么物价它都掉价呀，除非这个油涨。这个开车油涨的，别的全部在掉价，我的生意也不怎么好。就是我媳妇儿吧，老埋怨我，你说我这个事儿吧，我怎么办呢？我都想不通了。
1: 埋怨你什么呀？
2: 挣不到钱呗。
1: 嗯。
2: 挣钱挣的少呗。
1: 嗯。
2: 就这意思。
1: 哎，那又有啥办法呢？你说，你们俩想必也已经结婚很多年了吧？
2: 嗯。结婚十几年了，我大孩，我两个儿子，我大儿子都。
1: 我就问你一句话，他埋怨你，你还能不跟他过呀？是咋的？
2: 这是不，这我倒没这种想法。
1: 那
2: 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能想什么办法，或者是说能把这个事解决了，或者是说心里感觉到老生气，老这两个人老闹意见，这不是过日子长久办法。这个离婚，我倒没这种想法。
1: 这所谓的闹意见啊，
2: 嗯，
1: 是说他埋怨你的时候呢，你也跟着生气啊，也跟着吵，这才叫闹意见，对不？
2: 有时间我也吵啊，你知道，一个男人如果说实在控制不了的话，你打个比说吧，你这个

0: 人说你很笨猪歪
1: 啊，
0: 就是很，这就是很笨的意思。你这个心里就是说挣不到钱呢，咱也不能说去偷去抢吧。
1: 对呀、啊，
0: 对呀、啊，你打个比如说走正道，这个，咱说大了来说吧，这个恨不得欧债危机，恨不得全世界第二次金融风暴，他都挣不到钱。你要说挣不到钱的，还有能挣到钱的，他不可能说咱挣不到钱，人家能挣的。因为我同行来说吧，我是安徽的，我是外地人，我在这收废品的，但是我老乡呢，能有挣到钱的，跟人家一比呢，我不如人家，就显得我很笨呗。我媳妇就叫我猪。你说你这个你讨厌死你了吧？你知道，咱不是说咱自尊心特强吗？一个男人，这个女人吧，这个媳妇吧，老说你笨，就是好像说在自尊方面的吧，有一部分伤害，心里是这种想法。也不是说他说两句，我非要跟他对着干。你想一下，他毕竟是两口子，是在一块过日子，你不可能说天天吵架，这不是个
1: 道理吧？道理你都明白啊。
0: 我现在是明白，我啥都明白，我就说我怎么样，那想着我仔细也考虑了。
1: 那你听我说两句
0: 啊。好，那行。
1: 嗯，
0: 你说。
1: 首先来说呢，你爱人不是很懂事儿啊，因为他说的话呢挺不应该说，但不是他打来电话，是你打来电话，所以我只能说你，对吧？
0: 这很正常
1: 啊，我不能说他，我也不能说他的不是，是吧？我现在把他骂一顿，那你俩回去肯定打架，对吧？我还不希望你那样，所以我只能说你怎么办呢？第一个啊，第一个我觉得作为男人来说呀，还是要有胸怀，对吧？第二个呢是说你呢要把你现在的比如说这个行业的情况啊，都不太好赚钱啊，再把你努力的程度也和他讲一讲，是不是？哎，让他明白这钱呢不那么好赚，是吧？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咱说啊，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两句他过过瘾就完了，咱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和他较真儿，是吧？你说你较那真儿，他也生气你也生气，是不是？没啥大意思，对吧？然后吧，有这个时间，咱还不如说好好研究研究，咱们怎么能多赚点钱了。
0: 我也是这种想法。你看你现在说吧，我现在说吧，我自己开个小型的货车，也就是说两吨的吧，蓝牌吧。
1: 啊。
0: 相对来说吧，咱不该挣的钱，咱不愿意去挣啊。我毕竟我两个孩子，我老婆，我一家人呢。你打个比如说，别人请我是，咱说句实话吧，出一趟车五千。
1: 啊，
0: 你明白什么道理吗？
1: 干嘛呀？五千
0: 合计货
1: 啊？那不行啊！
0: 对呀，我不愿意干呢。其实这个钱我能去挣啊。
1: 不是不愿意干，是坚决不能干。
0: 对呀，对呀，对呀。我你打个比说吧，你说这话，他有时间，他这有可能也是气话吧？他就说我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挣到钱都行。哎，我天哪，我能为了去挣这个钱，我万一打个比说，我撂里边了怎么办呢？
1: 如果说他因为钱让你干犯法的事儿，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如果是真的啊，如果不是气话，如果不是
0: 气话，应该是气话、
1: 哎。如果不是气话的话，那我真就建议你不跟他过了。那这样的女人，那不是炸弹吗？
0: 炸弹。
1: 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啊，这是气话，你也没当真，是不？
0: 我本身也拿着没当真
1: 啊，那就好，就按我说的去尝试一下，行不？
0: 哦，行，你这个你听我再讲一下，你看我的日子现在过得可怜不？我为了避免给点生气，我现在在车里边睡。
1: 这不行啊！
0: 那怎么办呢？他就是没有正眼说看你，你怎么办？
1: 他多大年龄了？
0: 那个相对来说跟我差不多吧，就是他属兔的吧，
1: 不你就
0: 来岁吧。
1: 不用这样啊，回去像我刚才说的，把有些话好好的交流一下啊。
0: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意思不？我现在是尽量的躲，别生气，别给他好像说打仗一样，别给他正面交锋。我能躲的躲他，我能避他避他。哎呦，他最好他不管骂吧，还是嘟嘟嘟搂搂搂吧，或者像那正常妇女一样吧。哎呦，我全当没听见。我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了，我别的我实在没办法。你说怎么办？
1: 刚才我跟你说了怎么办啊？好吗？
0: 好，谢谢你
1: 啊，再见。哎，
0: 好，再见。
1: 来，迎接尾号为568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笑笑老师。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

0: 我跟我前夫的事儿，就说我跟他已经离婚了，也就是说房子，我有个房子，这个房子是而且贷款，完了之后他拿了12万给我买这个房子，他现在呢已经把我起诉到法院了，那法院就是让我判，就把这个本已经执行了，拘也拘我了，就意思让我还他钱，因为我现在就这一处房子，而且还有贷款，孩子会塌了。反正我现在就说在那店里做点什么买卖，但是没有办法，他就隔三差五到店里去闹事儿，就是要钱，然后门啥事话不让我营业，没办法我就关门了，关了半年吧，因为我家是农村的，我就一直在我妈家待着了，孩子归他了，孩子就是说这些阵子因为铁蛋也没见我儿子，那天我上学看孩子了，把他逮着我了，说他不让我走，没办法，他就是一直在我就住的地方一直住了好几天不走，好今天才走，你说这件事应该咋办呢？
1: 他为什么不走啊？
0: 他就说让我就说让我还他钱，
1: 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0: 法院就说法院一直意思让我还他钱，但是我没说不还，因为我怎么说呢，因为我现在这一个房子，我就在这里开个小超市做什么买卖，我还得还这房子贷款，我没说不还。
1: 你说你还哈，那你什么时候还呢？你有一个还款的计划吗？
0: 我跟他说过，我跟他我咱们在法院已经说过这事儿，我说一年还1万块钱，因为我这还贷款、
1: 这是你的还款计划对吧？
0: 啊，对对对，
1: 你的还款计划得到他认同了吗？
0: 没有啊。
1: 那没有的话，那法院怎么说？
0: 法院没有办法嘛。然后之后就是前一阵子，啊，之后问他那咋办呢？啊，这就把我给拘起来了，送到拘留所去了。
1: 那我觉得现在这事儿你不占理啊，是不是？
0: 啊，对呀、
1: 对呀、那你既然不占理的话，咱不能耍无赖啊。
0: 不是，谢老师，他现在就是他现在什么意思？就让我把房子给卖了，因为他现在外边已经有别的女人，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1: 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不是他有别的女人了？跟这个事情无关。你们已经离婚了，现在问题是什么？你们俩有房产的纠纷，对吧？
0: 嗯。
1: 通过法院的判决，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事儿你不占理，你还欠人家钱。
0: 那我明白，我没说不还的钱，你知道吧？但是话说了，我因为我一说女的，因为这个房子还有贷款。
1: 你这些事情都是从感情的角度来谈的。
0: 嗯，
1: 他现在已经不再和你讲感情了，你再讲感情有用吗？
0: 但是话说了，你说他外边有女人，我儿子现在是跟他，但是我现在跟他多说多，我说孩子要不然不行，我说归我，我说不要，也不用，我说孩子归我就行。
1: 这个跟孩子
0: 当妈的，是你说当妈的谁不？
1: 这个跟孩子归谁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0: 他现在还没有地方住，他也没有房子，那你说我这个当妈的，最起码我最起码给我儿子留个房子吧，他在外边霍霍就霍霍无所谓了，当妈的。
1: 你们两个人已经离婚了。
0: 啊，对，
1: 你所谈的事情都是从感情这个角度来谈的，而现在他已经不再和你谈感情了，人家讲的是法律，讲的是规则，你现在已经不按照法律，不按照规则在行事了。
0: 但是话说，我这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儿子。
1: 咱说，你说你为了你儿子是吧？
0: 啊，
1: 你现在你为了你儿子，他能相信吗？怎么了？
0: 说了，
1: 说的话不能当成证据，说的话不能当成未来。
0: 那你说咋办呢，小佳老师？
1: 卖房子给人钱，你欠人家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别的可说的。
0: 嗯，
1: 再见。
0: 嗯。
2: 静水流深说：“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还有深海鱼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蓝天说：“我呀一直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订购了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订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轩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

0: 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8711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夏江老师。
0: 您好。
1: 你好，我是通过微信号，然后你们导播给我打的电话，很感谢。
0: 嗯。
1: 然后我现在这段时间就是经历了从身体的健康状态到不健康状态这个过程。
0: 嗯。
1: 然后做了一个手术，然后那个手术也不太好，刚先做完了，得3个月后复查。
0: 嗯。
1: 但鼻子里又发现了另一个地方的毛病，甲状腺，还是要做一个手术。
0: 嗯，
1: 接二连三的病故，然后前两天有点贫血，又做个肠镜，还得做，所以这段时间心里就崩溃了。
0: 嗯，
1: 生活的信心就一下子变了。
0: 嗯，
1: 所以整个人都承受不住了这个打击。现在天天在家休息嘛。
0: 嗯，
1: 调节也调节不过来。
0: 嗯。
1: 这两天和心理医生也咨询一下哈，就是我这种过度的焦虑，导致睡不着觉，早上起也特别早。
0: 嗯，
1: 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度过这个难关。
0: 首先要用药啊。
1: 嗯嗯。
0: 用药来调理睡眠。
1: 嗯。
0: 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人啊。嗯，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吃药不行啊，吃药有副作用啊，吃药有依赖性啊，先别想那些。先解决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你调理身体和康复就无从谈起了。
1: 嗯，我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心理这关过不去。
0: 用不着，用不着过去。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越想要什么，越来不了什么，过不去就过不去，过不去我们先把它放这儿。
1: 嗯。
0: 啊。
1: 然后过去我要进行一个手术，我现在就是。
0: 嗯，
1: 每天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0: 嗯，不重要。
1: 然后我有点过度焦虑，我就会在网上查各种的有关的疾病的信息，越查我心里越害怕越恐惧，就是这种反复，就是可能一段时间自己也知道调节好了之后，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又反复发作去查这些东西，我控制不住了。
0: 哎，控制不住就不控制，就去查，闹心就去闹心，哭就去哭。
1: 然后我都哭不出来
0: 啊。你现在能怎么样就怎么样，你随心所欲，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你的问题在哪儿呢？有很多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吧，或者说我们想办法往开了想，那我们想不开是吧，想不开就想不开吧，那我们就这样吧。
1: 那我现在不快乐，我
0: 又不着快乐。快乐有很多时候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不是谁都能够拥有的。而且就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没有办法来追求那种所谓的快乐，
1: 就是自己生活当中不算说有什么大的就是喜悦什么，但是就是以前都是挺平淡一帆风顺的就算的啊，然后这个阶段就突然间自己对自己打击比较大。
0: 嗯，大就大呗，
1: 那种房间，然后我天天在家写着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就是有时候就也琢磨完，让我妈也来陪着我，让我姐也来陪着我，
0: 嗯，
1: 然后各位人都挺照顾我的倒是，但是我就不知道自己下。
0: 其实对于您这样的人啊，或者对于你这样的一种心态，说句实在话，越想去调节越糟糕。
1: 嗯嗯嗯。
0: 你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就是想想哈，
0: 啊，
1: 本来想想调节好，反而过几天又开始就是恶性循环那种。
0: 还不如以前了。
1: 就是反正就这一段时间，我就是吃饭都没有胃口。
0: 嗯，现在你就是不管的，
1: 嗯，
0: 不要刻意的去调节了。
1: 就是高兴就高兴，不高兴
0: 不高兴就不高兴啊！不高兴又能咋样？愿意查就去查，愿意害怕就去害怕。
1: 嗯，就是满足自己这种心理。
0: 对，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其实我跟你多说几句啊。
1: 嗯。
0: 比如说你住院手术。
1: 嗯。
0: 我觉得你去的这医院不能小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你会发现每天都会有抬进去的，然后直接就抬走的。
1: 嗯。
0: 每天都有，
1: 然后他们说我那个病倒是以后可能是不会影响生活质量，但是就自己害怕。
0: 嗯，害怕就害怕，时间久了慢慢的你就形成这种抵抗力了。人有很多时候当你真跌入到谷底的时候，就是比如一个锅，
1: 嗯，
0: 你真跌入到谷底的时候，你不管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
1: 没有记录了跟是吗？
0: 对呀，啊，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刻意哎我去调节吧，但说实话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例如说就像我们跑步一样，那你说我们没经过长跑的训练，那非让我们坚持天天跑万米，那我们身体也受不了啊。
1: 然后我现在哈就是我的免疫力也特别差，我想增强免疫力，然后我自己的心情调节不好，反正我就是。
0: 你结婚了吗？
1: 结婚了，孩子都已经很大了，12岁了。
0: 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孩子挺好，挺健康的。
0: 其实您这样的人啊，说句实在话，骨子里边所欠缺的是一种承担。
1: 嗯，对，以前觉得自己挺强大，一旦面临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真的
0: 其实欠缺一种承担。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活状态，包括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生活状态和情绪所散发出来的对别人的影响，对别人的感染力，其实这是一种责任。特别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讲，
1: 嗯，
0: 包括你的情绪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1: 我知道，我脾气不太好，
0: 所以有很多时候实在不行就装。
1: 嗯，
0: 能装到什么程度咱就装到什么程度。
1: 孩子也在旁边听着，我有的时候我也不避讳他，我就真这段时间崩溃了，有的时候需要孩子安慰我，甚至是
0: 孩子安慰你的时候，其实对孩子的消耗是很大的。
1: 嗯，
0: 对吧？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医生已经说了，对你以后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你有什么可害怕的？哎呀，
1: 然后反正就是明天还要做一个检查，我就是有点过分。
0: 你放心吧，明天你的检查不会有问题。
1: 嗯，谢谢你。
0: 你放心，你不信，你明天在微信上告诉我啊。
1: 嗯嗯嗯，
0: 好吗？
1: 嗯，谢谢。
0: 好，再见。哎，
1: 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
0: 好，再见。哎，嗯。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 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

0: 蒸大莲疗刺身，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101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是我吗？
1: 是你，你好。
2: 哎，你好，肖强老师，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哈。
1: 嗯。
2: 我今年吧57岁，我儿子29，处个对象吧，就是第一次往家领，但是领回家以后吧，我不知道就是说什么好，我怕吧，有时候怕。说多了，
1: 说什么你觉得能说多了呢？
2: 啊，我其实有时候合计那个说话该说什么不该说呢，

0: 是什么？我自己心里又不知道从哪方面说。
1: 什么叫不该说呢？我觉得你怕他呀，还是咋的？
0: 我不是说怕他，有时候
1: 孩子的父亲呢？
0: 孩子父亲也在，也在。他说的，
1: 他也害怕呀。
0: 他不的，他不害怕，就我咋挨磕就少。
1: 少咱就少说，
0: 少就少说。
1: 对呀、啊，这没有啥大不了的。
0: 啊，我这两天，哎呀，最近有时候搁单位上班，我就合计，
1: 这有啥好合计的？你怕你儿子找不着对象打光棍啊？
0: 那都不，我这不，那没那么想。
1: 其实你没发现吗？你看为什么你乐呢？其实我说的这话吧，都是不着边的话。
0: 嗯，
1: 我为啥要和你说不着边的话呢？就是假如说哈，我们哪句话说错了，还能咋的？
0: 啊，
1: 对吧？没有啥大不了的呀。只要说咱们对于女孩哈，有足够的尊重就可以了。什么叫足够的尊重呢？就是你看出啥毛病了，你也别当面说就完了，就这么简单。
0: 啊啊啊！
1: 你以前没见过这女孩吗？
0: 那也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到家里了。
1: 他俩处多久了？
0: 处了能有半年多了。
1: 以前你儿子处过对象没？
0: 以前也处过，但是
1: 没往家领。
0: 没呀。
1: 啊，那这回看起来挺正式的，是吧？
0: 啊，这回这我看着挺认真的。
1: 啊，
0: 就跟我说了，王老师那就往家领呗。
1: 其实你也挺重视啊。
0: 啊，
1: 是吧？
0: 对，
1: 重视归重视啊。
0: 嗯，
1: 我觉得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呢，您也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有啥问题啊，咱别去当面去评述，是吧？另外一个呢，咱们给予女孩足够多的尊重。
0: 嗯，对。
1: 哎，你想没想好你俩给拿钱不？
0: 啥呀？我呀。
1: 啊。
0: 拿了，给拿了。
1: 不是来了已经。
0: 上礼拜来的，来吧，我给吧，我就不知道说啥呀。
1: 这来，我还以为没来呢。你说跟你俩唠了半天。
0: 来了，我就是因为没说啥。
1: 那咋？你儿子有啥意见了，还是咋的？你都给我整懵
0: 了。没啥意见，没啥意见，我还挺喜欢那小姑娘的。
1: 哎呀呵，那你瞅你这事儿整的啊！那就告诉你儿子，经常带着来就完了啊。
0: 行，
1: 行吧。
0: 啊，行。
1: 好，嗯，
0: 再见
1: 啊，哎，
2: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啊，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治愈力，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

0: 安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五瓶睡眠宝送一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835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是肖江老师。
0: 哎，我是肖江，你好。
1: 啊，我是说的有点事啊，我也和俺家那老头也说不出，他也没有什么主意。
0: 嗯，
1: 就俺家两个孩子，这个小子呀，这老的呀，今年是过年31了。
0: 嗯。
1: 这对象啊，没有个儿，以前看你的那头啊，他还眼睛挺高，
0: 嗯，
1: 他是开美容店那个理发店的，
0: 嗯，
1: 这位个儿处一个，你说处个北京的，
0: 嗯，
1: 也不知道搁网上认识要不人家不跟你说实话呀，
0: 嗯，
1: 那网我火了一年了，去年的事儿，
0: 嗯，
1: 你说他不跟你说，完了就个儿就来来往往的去呀、啊，今年呢打老钱了，开的理发店一分钱都没看着啊。
0: 嗯，
1: 你说搞个对象就得拿钱买呀，还是怎么的？你搞那远不告我。
0: 嗯，
1: 去好几趟了，这回见到他爹妈了。你说搁北京下火车，还得坐60块钱的火车才能到他那个镇。
0: 嗯，
1: 他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一个镇。
0: 嗯，
1: 市里不是农村。
0: 嗯，
1: 因为还得上那边，还不来这边来。
0: 嗯。
1: 完事还有还得让俺上那边给买楼去。
0: 嗯，
1: 你说我两个儿子大的结婚了，孩子7岁了，都没人买，我给他买楼，你说这能行吗？
0: 嗯，
1: 我这寻思我是浑南的，都是地区那什么的，嗯，倒挺好。我说这工作也挺好，你自个儿挣点，完妈给你攒钱，搁这边搞一个，你说能不顶啊？
0: 嗯，
1: 我到北京没钱了，给我来电话，妈，你给我往卡里打点钱，你说我当妈的能不能愁了？
0: 嗯，
1: 这俩钱，
0: 嗯，
1: 个也不说，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0: 嗯，
1: 花也没有了，回来了，
0: 嗯，
1: 完了，这就跟俺谈嘛，这回来我就跟他急，我天哪，谁也说不了啊！你说怎么整？你给我都愁死了都。
0: 嗯，咱们说啊，他已经老大不小了，31了，是吧？
1: 嗯嗯，
0: 过了而立之年了，以后呢，别去管他这些事儿。
1: 你说他让人骗了，你说怎么整？
0: 如果说你又怕这个，你又怕那个，对不起，你的孩子就是这么不懂事儿。
1: 那你说我就得不管他，他怎么说怎么算了呗？
0: 对，31了，还怎么管呢？
1: 完了，他哥也受着了，他爸也说他，
0: 那没用，
1: 没真说不听不进去
0: 呀。对呀，因为到关键时刻你们就软了。
1: 完了，这回可好，爹回来了，告诉我过这店我管了，我上。离沈阳，上沈阳里开。
0: 嗯，告诉他。
1: 你上沈阳开，我还得。
0: 你告诉他，关了好啊！你想关就关，我是没有钱了，我是不能给你钱了。
1: 我就说呢，我给他攒点钱，我是寻思他结婚呢。那这么给我霍霍，你说俺俩呀，我个老头都60多了。
0: 嗯。
1: 你说，你说，我就寻思给他安个家，你说熟也熟成了，他就不听你的，你说。
0: 对呀、啊，那你这么惯着，那没有办法，只能这样。
1: 我合计了，我这回你呢？他要再重改一遍，你要不给他开，他。

0: 那打工走了又。
1: 走就走呗。
0: 那上外学会。
1: 那你要怕这个怕那个，那我就没招了，那你就这么过吧。
0: 我就没有招，我寻思我就让你，我就老听你一节目，我让你给我出主意啊。
1: 那我出主意我给你出完了，你要能按那做的你就做。
0: 那我听你的。
1: 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0: 哎，好了，谢谢。
1: 再见。哎，
0: 啊，
1: 来迎接尾号为51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有个工作上的事儿呢，想请你帮助一下。
1: 嗯。
2: 我今年25岁。
1: 嗯。
2: 在一个输油管道上班。
1: 嗯。
2: 然后我那单位吧，新建了一个站，一个输气站，在一个就是挺荒凉、挺偏僻的地方。那周围就没有人家，也没有交通。
1: 在哪儿？在外地还是在哪儿？
2: 在外地。嗯，他说，我听他说是在山道岗子镇。
1: 哦哦哦，你说吧。嗯，
2: 然后要派4个人去，然后没有人去，完站长就只派4个人，3个男的加我一个女孩，然后我不敢去，我害怕。
1: 你怕啥呀？
2: 那块挺偏的嘛。
1: 嗯，
2: 是背没有人，然后晚就荒郊野外那种那样的。
1: 嗯，
2: 然后我就是怕在那块有啥危险。
1: 有啥危险？
2: 我一个女孩。
1: 有什么危险？
2: 那块就是出也出不来。
1: 你工作你不输气站吗？你不加气的吗？
2: 啊，
1: 你不能让你出来呀。然后比如说你工作，他不可能是全天工作是吧？那如果休息的话，或者说下班以后，是给你们送回沈阳啊，还是说那地方有休息的宿舍啊？
2: 那地方说有个宿舍。
1: 你能不去吗？
2: 我跟领导说呢，我就把我的情况，我说我一个小一个女孩，
1: 嗯，
2: 他那和3个男的一块去。
1: 啊，
2: 然后我们那站长说你要不去不好办。
1: 嗯，所以啊，你能放弃这份工作吗？
2: 能放弃。
1: 能放弃啊？
2: 啥办法？我能再要求要求吗？
1: 那你只能跟人好好说啊。我给你几点提示。第一个，你要有充足的理由，哪怕你的理由是编的，因为说实话，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而且呢，人家要一个女孩去也自有她的道理，不可能就是说整个的工作岗位全是男的，你凭啥不去？你得有充足的理由。第二个，你要做好一种思想准备，就是我能感觉到好像你在这单位跟领导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你要不去的话，以后我估计有无数双小鞋给你扔过来，你要做好这个准备。第三个，就是做好离开这家单位的准备。
2: 嗯，
1: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9: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10: FM101.9 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11: 吃多少咱做多少，
10: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12: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10: 讲述身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588-8581-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3: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4: 食物中

0: 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 101.9，心在一起就是家。
1: 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
2: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现在呢，正值这个三伏天哈，今天这个天就是非常非常的热。
1: 嗯，
0: 那三伏天我们坐着不动，可能就感觉这个汗也是一直在流。很多人呢都知道夏天呢出汗多要喝水，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出汗流失的呀，它不仅仅是水分，
1: 是
0: 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就是钾。
1: 嗯嗯，那钾呢是维持肌肉和神经正常工作的一个关键元素了。
0: 嗯，
1: 这个心脏跳动啊，肌肉收缩呀，神经传导啊，都离不开这个钾。
0: 嗯，
1: 那钾不够了，人就会感觉到没劲儿，这个腿软，精神差。
0: 对，
1: 民间有说这个下乏，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缺钾了。
0: 对，
1: 这个天热出汗多，光喝水不够，咱们应该一边补一边漏哈，喝的再多，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白搭的。
0: 对，那这个缺钾具体到底都有什么表现呢？像刚刚楠楠也说了哈，很多朋友会感觉到没劲儿啊，腿软啊，精神差。
1: 嗯，
0: 那具体的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缺钾了呢？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在夏天啊，经常有以下这些感觉，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补钾了。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啊，腿脚没劲儿，走路发软，尤其是你爬楼梯的时候，感觉特别明显，就感觉你往上走的时候这腿特别沉。
1: 嗯，
0: 哦，还有呢就是精神不振。白天容易犯困，提不起精神，还有呢就是这个肌肉啊容易抽筋儿，尤其是到夜间的时候小腿抽筋儿。哎，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小腿抽筋儿可能是缺钙了？
1: 对，这个时候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混淆哈。
0: 对，就是你夏季尤其是当你出汗特别特别多的时候，你近些天来你都是白天特别容易出汗，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肌肉抽筋儿啊，它就有可能是缺钾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心慌气短，就是你感觉稍微活动一下就心跳加快，然后就是呼吸必须得把速度提上来，要不然你就感觉这缺氧上不来气儿。
1: 哦，
0: 嗯，还有呢就是便秘啊，如果说你以往没有这个便秘的现象，然后到夏天呢忽然之间有这个便秘的症状了，就是你的胃肠蠕动减慢，排便困难，这个呢也是缺钾的症状啊。
1: 嗯，
0: 那这些症状呢很多朋友都不当回事儿，因为也是没有什么好像大的影响啊。
1: 嗯，
0: 以为是说的，哎，是不是我这个年纪，你看我这几年跟前几年比，我是不是年纪有点大了哈。
1: 嗯，
0: 其实很可能就是缺钾引起的。
1: 对，因为这些很多症状是跟别的因素也有关系。
0: 对，
1: 你有的时候你不会往缺钾这方面去想。
0: 没错。
1: 嗯，那这个钾到底有多重要哈。
0: 嗯，
1: 钾和钠呢其实是一对搭档，共同维持咱们身体内的水盐平衡和酸碱平衡。
0: 嗯，
1: 夏季咱们出汗多，这个钾离子呢就会随着咱们的汗液大量的流失。
0: 嗯，
1: 钾不足的时候就是不仅容易引起疲劳头晕，还可能出现这个恶心心悸，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导致咱们的心功能紊乱。
0: 哦，
1: 嗯，在2025年的一项医学综述纳入了21项研究，就发现每天补钾500毫克，这500毫克差不多就是一根香蕉的量哈。
0: 嗯，
1: 就能使着咱们的收缩压降低2到3毫米汞柱
0: 啊，就是这个血压会下降。
1: 对，
0: 嗯，
1: 对于这个有高血压倾向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其实补钾本身就是一种食补的降压药了。
0: 对，哎，有没有朋友就是经常会觉得，就到夏天这个时候会不自觉的想吃香蕉？像我有的时候就是，我最近就有的上早市，我看到香蕉我就觉得馋。
1: 哎，我最近也发现了，就是会买，
0: 是吧？你会觉得我想吃，
1: 比冬天的时候要更想买它。
0: 对，其实我们的身体它是就是一个很智能的系统，
1: 调节。
0: 对，它会调节，如果你这个东西缺了啊，它看见它就会让你想吃。
1: 哦，
0: 我最近确实是我还吃香蕉吃的挺多的。
1: 哦，
0: 嗯，然后呢这个如果钠摄入过高哈，会升高血压。

0: 呀，加重心脏负担，这个我们都知道。
1: 嗯，
0: 但是钾的作用呢，它是恰恰相反的，它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
1: 哦，
0: 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所以呢，在夏季出汗多的时候，我们每天膳食钾摄入量应该达到3100到3500毫克，是一个合理的目标。
1: 是的。
0: 那你看，像刚刚我们说的一根香蕉，它大概是500毫克的这个含钾量。
1: 嗯。
0: 啊，就按这个推算哈，我们也可以吃点别的一些含钾的食物，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这个含钾的这个饮品。
1: 嗯，是的，这个看看啊，这个补钾第一名是啥？
0: 嗯，
1: 跟大家说，这个是土豆
0: 啊，
1: 想不到哈，我是完全联想不到土豆居然是含钾第一名。
0: 对，
1: 嗯，它是蔬菜里的钾含量冠军了。
0: 嗯，
1: 这个每100克就含钾差不多是在342毫克
0: 啊，100克。嗯，其实没有多少量哎，2两个土豆，就是一个还不太大的一个小土豆。
1: 嗯，它就能干，我感觉好像一个人一天或者是一顿饭当中肯定是要超过这个100克的。
0: 没错，就是你再做一点好吃的，你土豆炖茄子或者做个土豆泥，我感觉我能吃好多。
1: 而且就是你如果做一个夏天做一个卷饼啥的，我感觉都卷出俩土豆。
0: 对，确实是哈。
1: 它这个含量很高，比香蕉还高。
0: 嗯，
1: 而且。这个土豆它是性平味甘的，不寒不热。
0: 嗯，
1: 咱们在这个三伏天吃它，既可以帮助大家补钾，又不伤咱们的脾胃。
0: 嗯
1: 嗯，那怎么吃哈？夏天的时候咱们不喜欢吃那种复杂的。
0: 嗯，
1: 咱们可以蒸熟了把它当主食。
0: 对，
1: 也是不错的。就像春晓刚才说的哈，给它做那个，
0: 你可以把它蒸熟了，然后拌一点酱。
1: 对，
0: 或者你还可以蒸点茄子，
1: 对，放在一起。我有一天就是蒸的土豆茄子，然后根本就没蒸米饭。
0: 对，
1: 就这样一和，然后我还蒸了点这个
0: 地瓜也可以，
1: 辣椒鸡蛋那个焖子
0: 啊，
1: 不咸的，
0: 对，特别香，
1: 就放
0: 在一
1: 起，对，然后拿勺你盛一小碗，你感觉这一餐就够了。
0: 对，我家吃这种的时候，同时呢还可能愿意蒸一点地瓜和玉米
1: 哦，
0: 就是觉得
1: 更丰富了，
0: 对，就特别的美味，然后你就觉得吃这一顿特别。好吃，特别满足。
1: 对，因为这个土豆其实可以代替白米饭、馒头的，作为主食的。
0: 然后这一餐呢，在夏季来吃，又非常的能够帮助大家补钾哈。
1: 嗯
0: 嗯，
1: 或者把它切成丝儿凉拌，夏天做个凉拌菜，
0: 做个炝拌土豆丝儿，
1: 对，也是清爽开胃的。或者大家喜欢炖菜也是可以的哈。不管你是做成这个土豆条汤啊，或者是把它再炒个土豆片儿啥的。又是比较营养又好吃的。
0: 对，这个土豆就是无论怎么吃都吃不够，
1: 哦，
0: 我感觉尤其是咱们东北人，
1: 对，
0: 就是离不开这种土豆，
1: 一年四季都得有。
0: 对，这个你看白菜，就是大白菜夏天我都可以不吃，但是土豆是一年四季真的是离不了的。
1: 我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吃点卷饼，有的时候你自己在家的时候，我用那个炒菜板炒一点，因为你切太细了反而不好吃。
0: 对，
1: 然后你再切点什么胡萝卜丝儿啥的，就很快下锅2分钟就炒完了。
0: 而且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是做那些什么炖菜啊，其实挺遭罪的，
1: 太热了，
0: 太热了，
1: 你吃起来也是一头汗。
0: 对，然后你又吃不了几口，就这种清清爽爽的。
1: 对，
0: 就
1: 我就会在那个夜市儿啥的买那个软煎饼
0: 啊，
1: 然后我也不像冬天
0: 还不用烙饼了。
1: 对，冬天的时候我可能会买那种那个卷饼的饼，然后夏天就是软煎饼或者就是煎饼，然后你撕点什么葱叶香菜啥的。
0: 如果你不爱吃那个就太复杂的，我有的时候就煎饼卷大葱蘸点酱也觉得很香。
1: 对，夏天就是吃这种凉凉爽爽的，你会很舒服。
0: 对，
1: 那
0: 这个就是土豆哈。如果最近大家有啊刚刚上面说的那些症状啊，不妨吃一吃这个土豆啊，或者是香蕉。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有的朋友会说了哈，说那个这个土豆啊，我可能是还不太爱吃，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大家补钾呢？
1: 嗯，
0: 诶，还有这个毛豆。
1: 其实夏天大家吃这个毛豆还挺多的。
0: 对，
1: 因为尤其是夏天大家喜欢吃点这个烧烤啥的。
0: 没错，
1: 这个店里一定会有这个凉拌菜，就是水煮毛豆。
0: 对，一定会点一盘这个毛豆哈。而且有现在有很多小店这种毛豆是赠送的，
1: 对，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些凉拌菜，它是那种你自己去那个一个大盘子里去加，加到自己小盘里。
0: 没错，这个毛豆啊，它的这个补钾，会比这个土豆更加的出色。
1: 是的，
0: 它每100克，含钾量大概是478毫克，
1: 嗯，
0: 是名副其实的高钾选手啊。它还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夏天出汗多的时候呢，这个钾流失快啊，毛豆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小零食。
1: 是的，
0: 那大家一般吃毛豆，其实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水煮，放盐，放一些盐和花椒啊，煮个大概15分钟，然后给它包着吃，其实就像嗑瓜子似的，这一咬就出来了。
1: 是，
0: 或者是把它那个给包出来之后炒肉丝啊，炒鸡蛋呐、都很鲜美哈。
1: 嗯，
0: 但是这个毛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次呢大家吃一小碗就可以了。脾胃虚寒的朋友啊、要吃煮熟的啊，别吃凉拌的。
1: 就是夏天这个吃毛豆，我觉得还是挺爽的。
0: 嗯，
1: 我昨天就是还煮了一点，
0: 煮了毛豆。
1: 哦，因为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夏天吃点毛豆会好。我在超市看到了，我就买了一点。昨天我煮的时候吧，其实也没过大脑，我就觉得这个水应该挺多的，有点像是那种，像焯排骨似的，我得至少得没过半指吧，
0: 放了一锅水。
1: 对，放了一锅水，然后下边是毛豆，然后我是放了一个大料包，然后放了一点花椒，差不多一个手心的量。然后放了盐，最开始的时候我放了3-4勺吧，我尝了那个汤确实没啥味儿，
0: 但
1: 我最后又放了3-4勺，因为我水太多了。
0: 对，你那个盐分全都被水给吸收。

0: 是的，
1: 然后我就这样煮了差不多十几分钟，我可能没到15分钟，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稍微脆口一点的。然后，但是它绝对是熟了。煮完之后热的时候尝了一下，稍微的有点淡。后来我想怎么能让它咸一点，我就把这个汤滤出来了。在那个放在保鲜盒里放保鲜，放了一晚上，今天吃就感觉那个咸味进去
0: 就感觉又给它腌了一下。
1: 对，你这时候你当凉拌菜吃，我觉得就很爽口了。
0: 对，哎，你这个煮这个这些毛豆，我觉得能吃差不多3、4天。
1: 最好明天把它吃完，别放太久。
0: 那你就别煮太多，你一次少煮一点。
1: 差不多是，怎么，小碗，按小碗算，得有3、4小碗。
0: 一斤二
1: 两顿吧，
0: 那也差不多。然后晚上
1: 因为带皮儿嘛，它豆儿没有那么多。
0: 对，晚上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可以当个小零食吃。
1: 冬天嗑瓜子儿，夏天嗑毛豆，
0: 真的是不错的方法啊。那大家除了这个土豆呢，还可以选择吃点毛豆。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4: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

0: 闲暇时光，喜欢走进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101.9，陪你聆听四季，感受芬芳。
1: 这里是 FM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两种能够补钾的食材哈，一个是土豆，一个是毛豆。再有呢还有就是这个菠菜啊，它的补钾呢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每100克的菠菜它含钾大概是558毫克，比土豆和毛豆还要高哈，
1: 是的，
0: 这个含钾量
1: 非常的高。
0: 对，它是绿叶蔬菜里面补钾最强的啊。像很多朋友有过这个腿脚抽筋啊，没有劲儿啊，就刚刚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季节的不一定是缺钙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缺钾了。
1: 夏
0: 天多吃一点菠菜会感觉到这个腿脚会轻松很多哈。那这个菠菜大家就是夏天还是建议以凉拌呢、清炒啊为主啊，也可以煮汤。给它先焯水，去掉菠菜当中的草酸，然后再去烹饪，这样口感会更好。
1: 是的，刚刚跟大家说的这几种食材我感觉都很适合夏天，因为都可以凉拌。
0: 对，
1: 做成小凉菜，然后我感觉做成凉菜你夏天吃起来就没有那么多有负担感。
0: 对，你就像食欲不好的时候，你吃一些凉拌菜你也不会觉得啊，就觉得油腻的不好消化哈。
1: 对，然后放点这个花生米也是可以的。夏天这个对咱们心脏也是比较好的，红色的嘛。
0: 对，拌点什么老醋菠菜呀，我还觉得挺开胃的。
1: 是的，有的时候我妈就会拌一点我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这个平常很少吃嘛，
0: 不太接受是不是？
1: 对，因为早餐的时候我妈有的时候会做，就当小咸菜，然后吃粥啊，配一些就是早晨她会烙一个饼啊，小饼什么的，你会配着吃，
0: 配一些呛拌菜，其实挺好的。
1: 对，你开始你觉得是因为我早餐不吃这些青菜类的，
0: 面包牛奶呀，
1: 对，
0: 你是以这些为主是不是？
1: 对，但吃几天吃习惯了，你发现挺舒服的。
0: 对，我们

0: 的早餐就是这种。
1: 嗯，
0: 我们家早餐有的时候会做菜，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各种小咸菜呀、啊、呛拌菜，反正早餐吃的丰盛点是挺好的。
1: 是的，因为你早晨吃的多，你中午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少吃一点，
0: 对，
1: 你就负担感没有那么重了。
0: 没错。
1: 那夏至补钾呢，需要注意三点问题哈。
0: 嗯，
1: 首先就是这个食补优先，咱们不要说缺钾了就去哎吃一些补剂，
0: 嗯
1: 啊，这个食物补钾是最安全的。
0: 对，
1: 那绝大数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通过饮食来满足需求，
0: 嗯
1: 啊，除非是就是你去了专业的地方，然后嗯给您诊断是低钾血症，然后开了补钾的药，否则就是大家不要自己去买这些补剂啊。
0: 对，
1: 嗯，补不当的话可能会引发这个高钾血症，反而带来一些风险。
0: 嗯，
1: 尤其是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咱们一定更需要谨慎。
0: 没错。嗯，还有呢，就是高血压的朋友啊，这个补钾也是有讲究的。
1: 嗯，
0: 世卫组织建议每日这个钾的摄入量在3500到5000毫克之间。
1: 嗯，
0: 那补钾呢有助于降压哈，但是如果说同时服用一些这个降压类的药物啊，这些药物本身呢它就有保钾的作用。
1: 嗯
0: 啊，这样的朋友呢，就是补钾之前最好要进行专业的咨询，避免一个高钾的风险。
1: 对，如果你是本身就有这个保钾的作用，再吃容易变成低血压。
0: 对呀，啊，就是还是如果说你有医嘱的话，还是优先要遵医嘱的啊，不要擅自的来补。
1: 嗯，那如果大家要留住钾呢，有三个小技巧。
0: 嗯，
1: 那除了吃对食物，咱们烹饪和存储的方式其实也影响着钾的一个保留。
0: 嗯，
1: 首先就是如果咱们做这个高钾含量的食材的时候，咱们最好就是急火快炒，
0: 嗯，
1: 因为这个钾它是溶于水的，
0: 嗯，
1: 长时间的去水煮就会导致一个钾的流失。
0: 哦，
1: 对，这个急火快炒呢比炖煮其实更能保住钾。
0: 嗯，
1: 如果煮汤的话最好是连汤一起喝，这样就不浪费了。
0: 对，比方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绿叶菜，如果是菠菜的话，菠菜煮汤我们就可以这个汤少加一点，
1: 嗯，
0: 然后连汤一起给它喝掉。
1: 对，
0: 不要做太咸哈。
1: 嗯，或者你想吃凉拌菜的时候，你就简单过个哎，这个一分钟的水，
0: 对，或者焯个几十秒的水，
1: 对，断生了，嗯，咱就可以出来吃了。
0: 对，其实不光是钾，你看一些绿叶蔬菜，大家都是建议急火快炒的。
1: 对，
0: 因为它当中的一些维生素啊，也是容易，就是很多水溶性的这个营养素啊，也是容易随着你这个长时间的久煮啊、久炖呐，啊，或者是长时间的炒啊，它就会流失。
1: 对，就是就包括大家煮火锅，嗯，你发现最后煮蔬菜的时候，它那个如果是绿叶菜，它颜色就会偏深，就是溶在那汤里，就是很多维生素它就是在汤里了。
0: 没错。
1: 嗯，还有就是这个食材呢，建议大家别切太碎。
0: 嗯，
1: 切得越碎接触水的面积就越大，
0: 嗯，
1: 这个钾的流失就会越多。大家可以掰大块切大块，这样去烹饪更好。
0: 对，或者像有一些绿叶菜，我们就它不是很大，我们就可以
1: 整
0: 根儿。
1: 嗯，
0: 我其实比较喜欢吃整根儿的。
1: 哦，
0: 比方说有的时候我吃那个油菜，你排油菜的时候，
1: 对，
0: 我还觉得整颗就是
1: 更好，
0: 更有食欲，
1: 就是口感也会更好，更脆。
0: 对，
1: 嗯，
0: 还有像菠菜这种也是，我们可以买那种小菠菜，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就可能中间拦一刀就行了。
1: 对，
0: 不用切得太碎了。
1: 现在有那种短短的，可能就比咱们手机长不了太多，
0: 就小菠菜。
1: 对，那种你就把根儿去掉了，你就直接完全可以直接下水了。
0: 对，现在就是有小菠菜还有小油菜，反正我去买菜的时候，我看这种小的我会优先买小的，或者是小香菜，它就会更嫩。然后比方说像油菜这种啊，它长得大一点儿，它就容易就是像柴柴的，尤其是那个
1: 对
0: 帮
1: 咬不动了，
0: 咬不动。
1: 嗯，
0: 但是想嫩油菜就不一样，你稍微焯一下水，哎，然后你就一炒就很好。
1: 嗯，这样又避免了这个维生素在水中长时间去流失的一个。还有就是咱们要少盐，少盐多钠哈。
0: 嗯，
1: 用这个
0: 少盐多钾
1: 啊，少盐多钾，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对，用低钠的盐哈，部分的钠呢，
0: 嗯，
1: 换成钾代替普通的食盐。
0: 嗯，
1: 既能控盐又能补钾，其实这种就是一举两得了。
0: 没错，其实就是我们任何的时候，这个盐呢都一定不要吃的太多。
1: 是，
0: 不光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这个用盐，还有就是我们一些买的，比方说挂面啊什么的，咖啡呀，啊，这种，我们都额外要关注一下它的含钠量。
1: 对，配料表当中都会有显示的。
0: 对，
1: 告诉大家这个钠含量是多少。
0: 嗯，
1: 看后边占比是多少。我最近才知道，后来那个后边那百分比，其实不是这个食物还是含有多少的，
0: 嗯，
1: 是它在一天。嗯，就是在摄入量，它占你一天

0: 所有营养素的多少。
1: 对，你如果看到一个东西它占到你今天30%-40%，那就含量太高了，这种你就完全不要吃了。
0: 比方说脂肪含量40%，
1: 那你可能今天吃
0: 了它，你的40%的脂肪含量
1: 够了，
0: 你再吃一顿肉就超标了。
1: 对
0: 对，
1: 有的就是那个钠含量就非常的疯狂，可能达到20%左右，那种就是含量太高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在夏天啊注意补钾的同时呢，一定要关注这个钠的摄入量。
1: 是的。
0: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哈，在这个季节呢，我们的身体是很容易缺钾的。所以说呢，大家有一些，比方说这个腿软呐、乏力呀、等等等等这样的症状啊，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身体是不是缺钾。那补钾呢，我们要记住哈，土豆、毛豆、菠菜这三样呢可以换着吃。这个光喝水呢是不够的啊，补钾是更重要的，在这个三伏天里。
1: 是的。
0: 那少盐多钾，血压会更稳啊，精神状态会更好。三伏天呢出汗多，大家千万别只顾着喝水，餐桌上多吃这三样，我们的腿脚就感觉到有劲儿了，精神头也特别的好啊，夏天呢也就没有那么的难熬了。
1: 是的。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迎继续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刚刚其实这位朋友发过来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不是有这种斑秃、斑秃的这种可能哈？但是据我了解，好像十几岁出现斑秃的这种病例并不多见，是不是？
3: 是的，但是呢，因人而异吧。
2: 啊，
3: 有些小孩或者是小青少年，其实他们有任何的问题，家长也非常担心。所以说，第一时间呢，就是给孩子要看一看哈，可能局部应用一些方法呀等等，可能后就是处理的比较好，这样的话会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也非常重要。
2: 明白了，这孩子身心健康真的太重要了哈。
3: 是的，
2: 有的时候这孩子可能有很多时候他的心情啊，他的这个心理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
3: 对，
2: 然后直接影响到他的这个情绪和躯体。所以说这个家长朋友除了关注孩子的这个饮食啊，他的穿着呀、等等之外哈，
3: 对，
2: 一定要关注他的这个心理健康。
3: 是的，
2: 很多在这个家长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那时候苦啊，现在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给他最优质的生活，
3: 是的，
2: 最好的这个名牌衣服哈。这个我就是我们不去评价，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您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哈。
3: 是的，
2: 有很多孩子就觉得，可能虽然说我爸我妈给我花了这么多年钱，这么多的钱，但我觉得他们不懂我。然后陈老师，您在接诊当中是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3: 也经常会碰到，因为小孩的话大家都关注于吃和饮食等等，那么大孩子有的时候呢，孩子来了之后就能看到他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甚至于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在学校可能出现了同学之间互相生气等等，有的小孩还突然出现了抽搐等等，就是互相生气之后，孩子呢突然出现抽搐等等，还有这个情绪的变化，这些都是需要家长朋友们和大家一起来维护。
2: 其实我个人觉得什么呢？我觉得儿科医生其实特别的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子有的时候他有病都说不清楚，
3: 是的，
2: 你会问他时候他就会是疼啊，有的时候就指着这个位置，他表达不是那么的很清晰，
3: 确实。
2: 所以说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更多一些耐心呢？
3: 特别是而且不光是儿科医生，其实整个的我们的医生，我觉得大家都特别有爱，而且呢特别有情怀。另外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前天出诊的时候，有一小孩他那个家里去淘气堡还是我们本院老师的孩子，然后突然从淘气堡那带回来了，然后呢他孩子非常小，不到2岁，他就指那个腿就指，然后呢妈妈说，哎呀，我感觉他腿挺疼的，因为他不停地指然后呢其实通过这个家长的描述比如说耳朵疼他就拍耳朵，头疼拍小脑瓜然后呢就这种，当然这些孩子还会指，比如说小婴儿他根本有没有这些表达等等，所以说我觉得儿科医生虽然比较忙比较累，但是我觉得儿科医生是特别有情怀的，而且呢特别希望家长朋友们不要太焦虑，然后呢来帮助家长朋友们来解决一

0: 当家长都是第一次当家长，但是呢，我觉得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学科普，对科学的育儿也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
1: 你看庄阿姨这个说的特别好哈，你看刚才举那例子哈，就是大点的孩子他会指着哪儿啊，指着我的腿，指着我的脑袋，指着我的某某，但是年龄小一点的这个小婴儿可能就说不清楚了哈，这时候可能就需要父母啊家长这个时候就要多多上点心了。然后这是第一个情况，后来我们说到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孩子来看病，哎呀，好多家长排着来呀，七大姑八大姨的哈。
0: 对，
1: 然后人多了，可能就话也多了，有的时候心眼也多了。哎呀，你这么看行不行？那么看行不行？就是总有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哈。
0: 是的，是的。
1: 那遇到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首先开个小会，你们派一个总代表来？
0: 一般是这样的。对于每个老师都不一样，我一般是首先是非常关注，比如说他来是什么疾病，他说发热，然后我就问那谁经常看孩子？他就会告诉我，哎，我经常看。我说那你描绘一下这个情况。当然有的时候呢，由于家长在外地啊，我遇到这样的小儿的话，其实妈妈爸爸特别想知道，所以就我们第一时间在老人描述情况下，我第一时间再把电话打过去，免提大家一起说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也有啊。另外的话，我觉得家长们其实最关键是孩子。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种家长的关爱。当然我有时候说那我们的监护人还是谁，这个父母先来说啊，然后呢其他人呢我们就再看一看啊。今天我们遇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之前有一个孩子来看病，然后呢我告诉他治疗方法，好几年之前了。然后呢他听完之后他说不行，我得给我姑打电话。我说你姑是干什么的？他说我姑就是普通的人员。我说是医生不是？我说儿科医生不是？他说我姑告诉我不能这么整，那我就回去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等等。其实一个是首先自己呢要做一个就是有科普知识的这样一个家长，然后呢自己是监护人还是要担起这份责任。因为这个宝宝的话，他的一些情况都需要家长第一时间来照看。就这样。
1: 其实这说明一个问题哈，是什么呢？就是您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健康一定要有一个意识。专家也说到了，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
0: 是是是。
1: 如果不当回事的话，别人谁又能帮你呢？对吧？这位朋友可能说找他姑去，问问他姑行不行？我估计可能他姑在他家说了算。
0: 是，我分析是，他只是打电话，后来就决定了结果。
1: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平台上朋友说了，说小孩总抠手指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首先这个家长朋友，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小孩是多大孩子。
1: 多小
0: 啊？对，因为小儿啊，其实比如说在非常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口齿期，经常会就是说吸吮手指。还有一些小孩呢，他们经常是，我觉得得分几种情况。照照怎么样？小孩有的时候他通过这个吸吮感受，让自己得到一种心理安慰哈，这个要注意多大孩子。另外的话，看看孩子的这个手部，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小的那个刀枪刺等等哈。另外我们要注意呢，小儿啊，必要时候像我们儿科门诊有微量元素的检测等等，可能需要查查微量元素等等。另外呢，还有小孩呢要查查，比如说血常规血常规有一些小儿贫血，有一些小孩贫血，他的特点就是愿意吃手指头。另外的话，可能就墙皮子他也吃一点，就是那种异食癖。所以说这些都得注意。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呢，必要看一看，这个家长的这个孩子的看护程度，是不是疏于照顾，或者这小孩他通过这种方式就是不太舒服。所以说，其实这个方面挺多的，要注意孩子年龄方面，还有呢，必要时候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等等。另外要注意孩子的毛发啊，他是不是比较黄啊等等，或者是开始的时候比较不错，后来非常黄等等。那么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来判读他这个是，比如说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或者是这个孩子呢，其实就是一种不良的一个习惯等等，所以要判读一下。
1: 判断一下哈，
0: 对，
1: 是这样。你看这位朋友补了一条，他说就是抠指甲抠了好多年了，但是您的这个年龄没发过来哈。
0: 抠
1: 的话可以把年龄发过来，看看孩子多大。这个多大其实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哈。
0: 抠了好多年。我分析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小宝宝可能是不是这么说吧，他这个一个行为习惯还有比如说
1: 14岁了
0: 其实就是他是14岁了这个呢我觉得还得是通过孩子的比如说行为孩子的感受等等是不是比如说小孩

0: 学习起来，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比较焦虑，他就喜欢抠手指头。这个的话还得进行，比如说，这种心理的看护啊等等。那么，比较大的话，其实都，都抠出血来了。那要是太重，其实有的时候小孩啊，很多小孩抠手指头啊，这个确实是病因上的话，可能都没什么事儿，就是他一个不良习惯，他就觉得，比如做这个事情，心里比较烦躁等等，然后呢去做，那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方法。那你要是抠坏了，那你就得局部抹点药等等。但是要从他内心来讲，去问问孩子，他是不是比较焦虑啊，或者哪个方面等等，然后呢，必要说大孩子也可以做病因元素的检查，等等
1: 了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最好的方式呢是来到医院让专家给看一看是咋回事儿哈。专家刚才给您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描述给您一个判断哈，但具体的这个情况还得具体来看，是不是孩子有什么心理压力或者心理因素？有些孩子可能喜欢咬什么，咬铅笔头。
0: 哎，对对，他们一种方法。
1: 对，完了还有一种假的，还有一种孩子的方法是什么？就有的时候肯。手指头，尤其上自习课的时候，
0: 对，他习惯了，
1: 他
0: 是这种
1: 习惯性啊，还是心理上啊，是不是？我们到时候整体来看一看哈。
0: 好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老师，那14岁男孩这个去皮肤就诊就可以呗，还是去其他科？他应该说的是不是孩子？就说我们说有斑秃的那个。
0: 对，是那个家长朋友。这个呢，就像刚才我就是解答的，一个是呢，需要在儿科可以做一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呢，大家要注意，不用。空腹，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可担心了，为了这个检查孩子呢，就是说不吃饭，空腹来，这个倒不需要，直接给孩子可以做个微量元素，同时呢也要上皮肤科同时就诊，看看他的毛囊程度啊，这种就是说来详细判读一下啊，别惊慌，然后呢要第一时间呢去科学的解决一下啊。现在孩子放假了，可能时间比较充裕，但是这是大孩子，可能也涉及到各种补课等等。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医院这个诊比较多啊，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如果你那天没有时间，如果是赶到我诊，我就给你看啊，不用担心这样的。而且晚上我们儿科其实也可以留个微量元素，比如说宝宝放学了等等啊，然后呢可以留个血啊，当然这个当时可能不出示结果等等，那这个都后话。
1: 好，那就给您提示了哈，咱们先可以来到咱们儿科，请陈老师看一看。如果陈老师给你解决了更好，如果需要到皮肤科的话，也可以告诉你得到皮肤科啊。
0: 哎，
1: 这是没问题的哈，我们给你捋顺很清楚了啊。
0: 哎，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10岁女孩总咬手指头咋办？又来个咬手指头的哈。10岁女孩啊。
0: 无论是男孩女孩，刚刚我们说这个咬手指头小宝宝的话，他这个行为习惯，他是可能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我觉得得看他咬的时间程度，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他的这个行为心理啊，这种感受啊，或者是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身心的发展等等。另外的话也是必要说要做一个微量元素的指尖血的一个测定啊。
1: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32个月男宝啊，然后大拇指甲的边缘的肉增厚啊，拇指指甲一棱一棱的，血红蛋白103，这是缺钙吗？
0: 哎呀，这个朋友其实讲述了他们这么大孩子特别出现一个问题。首先呢，这个描述当中其实他没有说到缺钙的问题，其实大家对缺钙的问题非常关注。其实缺钙呢，一般我们指的是缺乏维生素 D 啊，它的含量，比如说我们平时鱼肝油的应用等等。另外像我们儿科门诊能够查维生素 D， 刚刚描述的他这个边缘肉的增厚，还有一个手指拇指一棱一棱的啊，那这个呢，说实话他这个得需要看一下。另外的话，看看孩子是不是可以，他是不是缺乏维生素微量元素，需要做个检查。那么血红蛋白103，那这个宝宝是贫血了啊。血红蛋白小于110的话，就是我们还要看看贫血的原因。贫血原因的话，首先要关注孩子他的饮食情况，因为家长朋友们可能在对孩子的饮食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吃青菜，他不吃肉，那么在孩子无意当中检查的时候发现血红蛋白低，其实他还要提供，比如说其他的红细胞的计数，还有呢这个红细胞的体积啊等等，来判断，综合判断是什么样的贫血。那么大部分呢，其实一般是缺铁性贫血。它特点呢，可能就是小儿啊，他进食，比如说含铁丰富的食物比较少，比如说瘦肉啊、猪肝啊，还有呢，像 比如说

0: 像茄子啊，它是这种深颜色的蔬菜啊，还有这个鸡蛋黄等等。那么其实要关注，比如说上一次血红蛋白是多少啊，然后呢来密切观察。那么有一部分血红蛋白稍微低一点的话，可以通过食补啊来应用药物。那么有一些呢，它是食补不行的话，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必要是需要加铁剂。那么家长朋友要注意啊，加铁剂的时候一定要加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能够帮助铁剂进行吸收。当然要注意，铁剂也分好多种，比如说颗粒状的，还有这种小剂量的啊。另外呢，可能孩子排便的过程中吃上铁剂之后，大便可能略黑一点，也不要惊慌，觉得哎呀，我这个大便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都会受一些影响。所以我建议呢，孩子把那个化验单之后或什么时候展示一下。另外我们在医院里的话有贫血五项检查，那里面呢有铁蛋白，还有呢比如说叶酸等等。其实小儿贫血原因特别多，常见的就是这个小细胞性贫血，比如说血管贫血，或者是叶酸 B12 的缺乏等等。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出现了饮食的问题，或者是胃部不适啊，或者出血等等，可能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贫血啊。另外您说的这个缺钙的话，看看孩子呢夜间是不是也有一些表现。还有呢，孩子呢每天要注意饮食上，需要比如说喝牛奶啊，鸡蛋吃鸡蛋等等。另外的话，就是得最好验一下这个微量元素啊和这个维生素 D 的指标，看看维生素 D 缺不缺乏。一般大家呢在夏季的时候出去晒太阳等等啊，因为维生素 D 呢它是一个体内不能够产生的，所以说大家比如小宝宝的话，可以把那个颜面部眼部啊遮好，出去晒太阳，通过皮肤的转化啊，当然不能通过这个玻璃晒太阳啊，得出去这样晒太阳等等。然后呢，尤其小小孩的话，他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呢，你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呢有枕秃啊，那么严重的孩子呢可以出现比如说肋骨的外翻啊，需要医生来判读。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维生素 D 如果缺乏的话，对小儿生长发育是有影响的。由于青少年包括小儿的生长发育期啊，一般2周之后如果小孩的话就可以补充维生素 D， 一般情况下是400单位啊。那么大孩子我们是400单位到800单位，尤其是小孩有一些小胶囊啊，家长说哎，这个鱼肝油我有的时候用的是比如说含量是400单位的，所以就要注意这个含量啊。无论你买的什么产品，它如果是剂量不够的话，也仍然要注意啊。所以说，尤其妈妈有的说我喂奶，那么我吃能不能传给孩子，那是不行的哈。所以说，孩子要自己来补充维生素 D。所以说，刚刚这位家长朋友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它涵盖了很多的方面。所以说，其实要进一步的去关注各个方面。
1: 好。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说了哈，就说老师讲的真好哈，他就听明白了。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听得懂、听得明白、能听得透彻哈，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科普的这个目的了。当然，如果说您没听懂的话，或者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哈，你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刚刚专家说到了这补钙，然后特别强调了说一定别隔着玻璃补钙，这是为啥哈？因为你隔着玻璃的话，玻璃它就阻挡了一部分这里太阳的这个紫外线。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补钙怎么补哈？是让太阳直接照射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上。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哈，讲到一些老年病的一些节目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就会说啊，然后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妈呀或我爸的补钙，他晒太阳啊，整个藤椅一坐都在大玻璃窗下，哎呀，是一天晒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大家说这没啥用，
0: 对，
1: 是吧？意义不大，作用不大，为什么？你得上外边，让太阳直接折射到，直接射到你的皮肤上，
0: 对，那要注意防晒，
1: 对，这样才可以。但是你要防晒哈，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小孩一个月来3次月经，怎么回事呢？13岁了，这个是不是应该是妇科的问题？
0: 是的，是的，这家长朋友，这个问题我真是回答不专业，而且这个是专门是妇科内分泌老师啊，对对，这个的话应该去妇科内分泌老师呢去查一下自身水平，另外可能还做一些必要的抽血检查等等啊。
1: 那这样哈，这个问题呢我们保留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就不再回答了哈，等到请到以后其他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问题啊。谢谢老师啊，这看到了，也感谢您的反馈。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20个月的小孩睡到半夜总是嚎啕大哭，那咋整呢？
0: 哎呀，这个家长朋友提出的问题也非常的好，
1: 嚎啕大哭
0: 首先呢，就是20个月小孩这个时候大部分的话已经

0: 给我们小儿啊，他是不是喂养上啊，比如说这个喂养的那个内容上，因为20个月小孩其实他已经过了这个母乳啊或者是这个吃奶的这个阶段啊，因为我们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首先呢也要查一下啊维生素 D 的水平啊，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小儿维生素 D 的缺乏的时候，其实可能会出现呢比如夜间的哭闹啊，当然一般指的小小孩儿，另外的话要看看呢孩子这个排便情况，因为夜间小儿出现情况，消化道系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有如果是总是这样的话，那时间比较长了，所以说看看孩子一般状态呀，还有白天营养情况，最重要的话我觉得是要给孩子来查查维生素 D 它的这个量够不够啊，这个维生素 D 它也是给小儿啊抽指甲血，我们儿科现在特别好，一个指甲血可以查血常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D 啊，然后这样的话家长朋友就不用担心抽正常血。
1: 明白了，这得具体查一查，然后也是化验一下他血的各项的这个
0: 指标、
1: 然后看看具体是个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儿哈。
0: 对，
1: 然后来为您制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宝宝的话半夜哭闹什么的，其实对宝宝的那个身心健康也有影响，因为爸爸妈妈白天上班很辛苦了哈，所以说最好还上医院去看一看啊。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交流到的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如果说您有手足口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了。沟通的方式呢是非常的简单的哈，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把您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看到就会为您进行一个回复和解决。还有呢，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呢，这个回听回放怎么办？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说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收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了哈。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我们再刷新一下哈。那么如何预防这个手足口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勤洗手啊，然后平时要注意清洁就可以了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朋友最为关心的，由于我们开始时候提到了手足口病它的传播途径，比如有呼吸道传播，还有呢小儿的粪便当中它也可以通过这个消化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另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像一彤老师说的这样，勤洗手啊，还有呢就是孩子从外面玩回来之后手啊面部啊等等要用这个流水来清洗哈。另外的话比如这个手足口病高发时间，孩子不得不去一些公众场合等等，可能必要时候也需要戴口罩，当然夏天比较热啊。还有呢，如果比如说家长朋友们会幼儿园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小儿的话，我觉得这个幼儿园可能会做一些清理等等啊。所以说另外的话，小儿如果一旦得了手足口病的话，其实一个是孩子第一时间上医院来看一下，看看血常规啊，还有这些相应指标的改变。另外的话给孩子应用一些必要的药物啊，凝胶啊，让孩子感受比较好。还有呢比如说注意饮食等等啊。另外的话最重要的话，我们强调了这个洗手法啊，这个几步洗手法等等，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之后的一些方式来注意。还有轻通风啊，轻通风，因为家长朋友会说哎呀这个屋子确实是挺热哎呀，如果开空调等等要注意这个通风非常的重要啊，尤其别一冷一热等等。所以说这些方面的话在平时家长朋友在看护的时候都是需要注意的。
1: 哎，这个勤通风非常的重要，
0: 是
1: 空气呢流动起来、
0: 对对对。
1: 然后专家说到这个勤洗手哈、这个手该怎么洗有的时候啊有一部分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什么呢，可能就比较愿意省水，就是把这个水 接到我们的洗手盆里头，然后洗脸洗手，这不行啊。
0: 对，
1: 用流动的这个水来洗手。
0: 是的，
1: 然后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费水，你可以把水龙开得小一点
0: 是的
1: 是
0: 的
1: 还是有一些办法哈，一定要用流动的水来洗手哈。你看我们刚刚这朋友刚刚说孩子半夜哭闹，这个时候是白天好好的就是夜里哭，其实前面专家已经告诉你怎么样来进行解决了，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然后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3个月宝宝7天排一次便， 便啊，排次大便哈、啊，纯母乳喂养，不哭不闹啊。用开塞露后呢，排便是软的便，这种是攒肚吗？
0: 嗯。这个家长朋友问的问题非常好。
1: 嗯，
0: 首先呢，这个孩子是三个月宝小宝宝，就是他属于这个小婴儿时期。
1: 嗯，
0: 七天排大便，我不知道他是生后就是这样，还是之前也这样。
1: 嗯，
0: 小孩呢，他的纯母乳喂养，他不哭不闹。嗯，开塞露应用之后七天时间太长了、啊、
1: 七天，
0: 所以说我觉得必要的时候需要给这个小儿啊做一下腹部超声的一个检查、
1: 嗯、
0: 要看一看，必要时候还要看看小儿的肛周部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情况。
1: 嗯，
0: 这样的话小孩排便，嗯，他说是不哭不闹，但是也要看一下小孩肛门处，但时间太长了。另外的话，因为他是纯母乳喂养，因为三个月小孩肯定是纯母或者是混合喂养、
1: 嗯、
0: 所以说要注意，比如说妈妈的饮食啊，啊，他的饮食结构是怎么样啊，正常小儿七天肯定是不应该的啊、
1: 嗯、
0: 一般小儿呢其实是一到两天孩子呢排便一次。当然有一些小儿啊有生理性腹泻期，就是在比如说每天呢三到四次，他的这个便呢可能不成形，但是小孩一般状态非常好啊、所以说看看腹部的超声。这个不能叫攒肚啊，这个攒肚这个概念呢其实是指的是，比如小孩他在生长发育的时候他在长体重啊，这个肚子还要看看孩子是否是非常的膨隆、
1: 嗯、
0: 因为七天不排便，孩子呢饮食还正常，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膨隆的、
1: 嗯、
0: 啊。还有摸摸这个孩子肚子是不是很硬啊、
1: 嗯？
0: 另外我们院的超声科非常的好、
1: 嗯、
0: 有小儿专用专门的就给儿科看，需要看看小孩的腹部、
1: 嗯、
0: 是集气了还是大便非常干等等啊。另外妈妈的话要注意一下饮食哈、啊，其实妈妈看宝宝不容易、
1: 嗯、
0: 所以需要分析一下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嗯，听他的意思好像是应该是以前应该上正常啊、嗯、要不如果说是开始就不正常，慢慢延续是这样，嗯，这个就不一样了。当然如果是实在时间排便不下来的话，那么可以用一下，偶尔用一次开塞露啊、
1: 嗯、
0: 开塞露的话要注意那个头别太硬了，别给小宝宝的话小肛门处弄破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排出是软便。
1: 嗯、
0: 但是大部分的话虽然排出软便，但是它跟肚子它这个攒肚它也是两回事儿啊、
1: 嗯、
0: 时间太长啊、
1: 嗯、
0: 另外必要时候吃一些益生菌啊、比如说几年益生菌等等给孩子调节一下，也有针对于小儿的一些比较安全的益生菌。另外孩子肚子那么胀，嗯，可能孩子不舒服他也感受不到啊、
1: 嗯、
0: 那么时间长是不是孩子就习惯了，需要给孩子的呢比如说上一些就是自己啊学会一些扶手的方法等等，帮助他肠蠕动，这样的话比较顺畅啊、这样排出等等。嗯，
1: 明白了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啊，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生主任医师陈鹏教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预防手足口病。那么手足口病的这个并发症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手足口病呢它本身其实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愈后是比较好的，由于它出现的刚刚我们也多次提到了，比如它那个疱疹呢大部分不是那么疼，但是小孩有一些疼痛，一般不痒啊。还有呢这样的一个疱疹等等之后呢它是不留任何的这种斑痕等等，所以家长朋友不要担心，因为家长朋友都特别希望小儿啊皮肤非常的滑嫩等等哈。另外的话它的主要的就是说所谓的并发症其实就是孩子是不是轻症的病例还是重的病例啊。重的病例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呢出现了神经系统的改变，因为我们说到异危其实它是一个肠道最为常见的一个病毒，它可以出现比如这个病毒它也可以出现腹泻等等哈、另外呢它可能会累积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脑炎呢，还有比如说脊椎炎等等，还有一些重症的病例啊。当然有一部分的话个别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偏瘫呢等等，那个非常非常少啊。所以还有一些小儿啊他由于发热之后还有这些改变的话小儿这种精状态非常差，然后呢非常的不愿意玩啊动等等，可能会我们查一个心肌酶，可能感染之后心肌酶血会增高，但 当然也看心理学增高多少，正常我们那个值是CKMB 同工酶是0-24，可能有一些小儿啊就高那么一点，高一个一或者是比较高的话也可能是上百等等，要注意复查等等啊，就家长朋友。

0: 我非常担心，就是那个数值多零点一都觉得非常担心，其实非常能理解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恐慌，科学的去应对啊，包括我们刚刚一成老师也再次反复强调的用流水洗手啊，饭前便后呢及时洗手等等，从外面出来玩回来之后呢也用一些方法来防治等等，其实大部分预后还是非常好的。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再次的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
0: 哎，
1: 手足口病，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手足口病的这个科普，但大家别害怕，别担心，因为它是可防可治可控的，对吧？
0: 对。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抽丝剥茧的，层层的来告诉你这手足口病是咋回事，但家长朋友一定要放心哈，听医生的话，和医生在一起配合好，一定要遵医嘱，同时呢这个依从性也好，这点非常的关键啊。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
1: 角。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给专家点赞呢、已经看到了、
0: 谢谢，
1: 感谢您的这个大拇指。然后这位朋友说，说四周岁男孩两边嘴经常裂是怎么回事呢？谢谢老师。
0: 好的。因为在小儿时间呢，他这个口腔黏膜呀，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皲裂哈、首先是看看孩子呢有没有其他部分的皲裂，第二的话一般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给孩子呢看看这个孩子他的饮食啊习惯能怎么样，另外的话必要时也需要给孩子呢做个微量元素，还有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是不是抠嘴啊等等，然后呢皲裂。另外有一些小孩还愿意舔口腔的那个口唇，舔了之后这个不但口唇上下都裂了啊，那么平时一般看护的话就是可以抹点小儿的专用的一些唇膏等等，另外的话看看孩子的饮食结构，这个就特别重要，因为大部分小孩特别愿意吃肉啊，他的青菜水果不吃，另外还有一些小儿啊愿意吃一些小食品，小食品搞了一堆，结果孩子他不吃这些内容，另外的话其实还回答那个问题，就是这么大孩子其实是可以做微量元素来查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缺乏等等啊，这个是指甲血不用空腹啊就能来查一查。另外的话，如果这个小儿啊他有一些过敏等等，是不是出现皲裂等等，要注意观察这个孩子他平时的，比如说春夏还是入秋等等出现了这种过敏症状等等哈，然后呢还看看一些其他的一些部位等等。
1: 是这样的哈。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我跟朋友推荐找您看看啊，就是朋友推荐哈。你看看哈，这好的专家大家都在抢。
0: 感谢您的推荐。
1: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吧，这号难挂呢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其实我们挂号是一个小窍门的，怎么窍门呢？我们给提前一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提前一周。
0: 对。而且
1: 有一个办法，好像是从晚上就开始挂，也能约得上。
0: 我记得有一些专家朋友说，可能有一些那个医院的朋友说，可能是下午三四点钟啊，这个放号等等。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像我们儿科老师来说，如果家里有什么问题啊，首先我们这号源还是一般可以的。第二的话，我们。这大院的儿科的老师特别有情怀，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来了我们一定能够解决，所以就不用担心号的问题。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为小儿的健康的保驾护航。
1: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又来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说这个手足口病呢它是可以预防的，这个我们知道了哈。那么我们该怎样来进行预防呢？
0: 好的。这个预防呢其实就是有一部分的话，其实小儿的话我们刚刚通过刚刚这种预防防护啊，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孩子出现那种疾病的话，那可能需要隔离等等，或者是幼儿园小儿出现这样的问题，家长朋友们其实都会第一时间上报我们的幼儿园老师等等哈，进行隔离等等。还有呢就是刚刚家长朋友说提到了这种打疫苗啊，应用疫苗这样的一个监测等等。那么疫苗应用的话其实就是看看宝宝的一般情况，还有这个孩子，有一些孩子呢他 以前打过什么疫苗，它出现过敏了啊，所以像这种的话，那就不建议首选啊。另外的话，比如这个小儿啊，他体质比较好啊，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些家长就觉着，那。

0: 啊，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个人自己情况，但是呢，这个预防水果病是可以应用疫苗的啊，所以说要根据小儿的不同的情况啊，孩子的既往史啊等等，还有现行的情况来评估，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去打这个疫苗。
1: 明白了哈，这疫苗也具体情况具体看，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咱知道了哈。那咱们说到了哈，手足口病的这个患者可能是需要隔离的，避免传染的哈。那手足口患者这个隔离，如果隔离是要隔离多久呢？多长时间？要在医院隔离吗？
0: 啊，这个隔离呢，其实分程度。比如说这个小儿啊，一般这个泡或者是我们的手，就是说痊愈之后，需要来医院来看看他是不是完全闭合了哈。一般来说，从病情的开始到后来大概是也就是两周左右算比较长了，对对，而且呢要根据比如说小儿的一些情况来判读。家长朋友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这些家长朋友特别有公共意识哈，他会想到不但是我利我，还是要注意呢别给周围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小儿啊带来这种不便啊。一般情况下是需要这个到医院来判读一下啊，像我们经常说腮腺炎我们需要隔离21天，还有一些比如说水痘等等哈，每个不同的疾病其实时间不一样啊，然后呢还得根据孩子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两周就一般是都能够治愈可以了。
1: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暨南二院科普直播间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暨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啥呢啊，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提问啊，需要交流都可以，如果说有儿科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沟通，那一定要抓紧时间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把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为您解决问题哈，不要错过和知名专家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继续往下来啊，那如何提高公众对手足口病的认识和防范的这个意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首先啊我们要注意手足口病它的好发时间呢，其实是每年的5月到10月期间，尤其是这段时间是赶上夏季啊。另外呢它的病毒最常见的是 EV71 和科萨奇病毒 A16 啊。另外的话，大家对手足口病呢可能一听非常恐慌，但随着大家这个科普的这种进行呢，其实也能够了解到手足口病它的特点。其实小儿开始有的时候发热，或者是开始会发现小儿呢进食不畅啊，然后会意识到吃东西不如往常，可能会出现拒食等等。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咽峡部或口腔内有一些小的疱疹，或者是有一些破溃啊等等。另外要注意观察小儿的手部、脚部、臀部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呢这个全身各处可能会出现啊。当然四肢处出现的比较少啊，一般是手足还有这个咽峡部。另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也要注意呢小儿发热呀，还有一些合并的其他情况，比如是不是咳嗽啊，是不是有一些流鼻涕等等。所以说他呢也可能会出现的合并其他的疾病，比如有一些呼吸系统其他疾病的时候，它同时合并了手足口病。另外如果人的手足口病的话，大家要知道它属于一个传染病啊，属于丙类，但不要惊慌，可能我们医生老师会登记一些吊号啊，还有这个宝宝的这个幼儿园等等，其实就是只是为了我们防御的这个内容，然后大家也不要恐慌。另外要注意手足口病它的预防上，比如勤洗手啊，勤通风等等。那么酌情自己的情况呢，可以给宝宝呢进行这个疫苗的应用等等。还有就是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其实最重要的话就是如果发现这个孩子他泡很多，孩子不能吃东西了，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必要时也需要静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小儿的话他不能吃东西啊，尤其天气这么热，孩子这个比如说这个空气等等，但万一合并了腹泻呢？因为这个季节其实比如说腹泻病也非常多，比如说人类病毒的感染等等啊，所以要结合什么情况。但大家不要恐慌，大部分来说这个手足口病它的愈后真的是大部分是比较好的，那么小部分可以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改变或者是精神萎靡等等。另外大家要注意啊，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现了高热，而且呢疼痛非常的严重，一定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化验检查等等啊。有些家长朋友会说我不做，你就是给我开点药吧。其实细想想

0: 这些东西其实挺不科学的，因为大部分来讲，确实我们也提到它是个病毒感染。那么，血常规呢，可能是白细胞不高，那细胞比例值也不高，但是有一部分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可以变成白细胞是比较高的，是感染指标可能会加用一些头孢类啊或者青霉素类的抗生素来一起来综合的治疗。另外局部孩子非常疼痛，可以局部黏膜呢用一些膏剂啊，还有清热解火的一些药物啊，还有呢就是帮助在黏膜破溃的一个长起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请家长朋友们需要了解的，但是不要恐慌，一定会有一些科学的治疗方法来防护。
1: 你看专家不止一次提到不要恐慌哈，就咱们还是把心态放平啊，放个淡然坦然，有问题的话咱共同来解决问题。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哈。那么说到今天的交流话题哈，手足口病哈，就截止到现在哈，您急诊的这样的患者最严重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每天接诊量当中哈，就是比如说在这个高发的这个季节当中哈，一天能有多少个孩子可能是因为手足口病才来的呢？
0: 好的好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小儿的手足口病，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任何一种疾病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轻有重啊。有的孩子呢是非常轻，可能一两天这个疱疹就好了，那么严重的病例呢，其实来的时候小孩的精神状态欠佳，他合并了比如说腹泻孩子不吃不喝，精神状态非常差另外的话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脑炎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血压也增高了孩子呢出现视网膜水肿等等，这个是神经系统一些表现另外现在其实发热是我们儿科也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发热呢分为感染性发热和非感染性发热。那么这个季节呢，由于大家饮食上还有天气比较炎热，还有这个食物可能容易腐烂等等其实呢每天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一般情况下在比较高发的季节，其实可能在我们出诊病人的大概是比如说五分之一左右或者是六分之一左右，这个不一定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夏季的孩子都出去了，或者是赶上一种什么情况但是呢在第一时间的话，我觉得医生们会第一时间来判读，然后能帮助大家减轻疑虑
1: 是这样的哈。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两岁半小孩大便一天一次成型，但便里能看到菜粒儿哈，是脾胃不好吗？该怎么预防和治疗呢？
0: 好的，首先一个两岁半的小孩他的饮食现在可以比如说喝奶吃鸡蛋呢，还有呢另外宝宝的话青菜还有肉类一般都给孩子正常进食了那么菜粒的话说明他不太消化所以说还要注意观察孩子这个便当中有没有血便等等，家长朋友说成型那说明他这个性状来说他的这个样貌上就是一个成型的便，那么颜色上比如说是不是就是这种平常那个颜色大家要注意，另外菜粒的话说明它不怎么消化我们这个西医上嘛不怎么说脾胃因为大家朋友们经常说就是脾胃不好这是中医的用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如果孩子要注意观察他的饮食情况，另外要看看有没有腹胀还有孩子呢他是长期是这样的还是就是说偶尔一次还要注意比如说查他血看看孩子贫贫血等等，另外的话要注意呢孩子每天就是说他的饮食非常重要另外您说这个菜粒菜嘛分成很多种它是这个消化不全的这种，还是说比如说像豆粒一起吃之后还有一些豆在里面比较熟比较严谨的话其实特别担心的话按照性状来说还不用太厌如果是有什么别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要注意可以把便呢带过来做一个便常规的检查，那么另外的话比较适合的方式可能是吃点益生菌呢，另外调节一下孩子的饮食结构等等，看看孩子是否仍然再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菜粒或者是消化不良的这些便大家不要恐慌，因为我们有时候担心孩子在排便的情况下的话要注意孩子比如说他出不出现 这个尿啊也非常的少啊，或者是排尿量增多啊，还有呢孩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腹痛明显啊，还有腹胀啊。其实对于小孩来说，腹胀腹痛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这个时间孩子呢吃东西暴饮暴食了啊，孩子这个大便就是突然剧烈疼痛，大家要注意啊。无论是发热还有这个头痛腹痛的话，其实尤其腹痛是小儿也非常常见的症状，有的时候还爱误诊呢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它是饮食上来的，还是说比如说像小儿有阑尾炎呢，或者是小儿的话是不是出现了其他肠炎的一个情况，还有肠套叠等等啊，大便的性状比如是不是骨头像便等等啊。所以说要大便一天一次的话应该问题不是那么大。另外如果是想把这个便作为变成龟的话要注意呢，不能从尿不湿上把这个大便去直接快出来来送检，还是应该垫上一些塑料布或者是干净的器皿等等，要在第一时间最好是一个小时之内比较新鲜或者是时间比较短的便然后送过来，然后呢跟我们的医生说，一般医生都会特别理解啊，这个便是这个时间比较早的哈，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便的检查啊。
1: 是这样哈啊，刚刚您说到肠套叠，肠套叠也是小儿特有的一种疾病吗？
0: 是的尤其发生在小儿，它就相当于两个肠管套进去了，然后如果做超声的话这个在平面上可以看到像两个同心圆所以说我们超声的老师特别特别的专业。有一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超声老师就描绘的，哎呦，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说这个孩子出现了肠套叠，但是随着他们的探头在给孩子在进行这个探头的触摸的时候，这个圆圈消失了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其实特别神奇然后他用这个探头
1: 就
0: 滑滑，然后给他。这个属于比较轻的，要严重的话它需要小儿外科来检查。肠道炎是小儿非常常见的一个外科的一个急症小孩可以出现疼痛还可以出现果冻样的那个便另外这种疼痛非常的难忍所以说小儿的腹痛就是非常常见，而且要第一时间做检查还有一些小孩其实是排便不畅非常的疼痛，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到第一时间给孩子用的开塞露孩子这个肚子这个胀气的感觉消失了有很多次小儿来的时候是这个窝肚子来了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紧急一问这因为排便，然后就告诉家长朋友用的开塞露给孩子先通过便瞬间缓解然后什么检查也不用做就好了就走了
1: 那肠套叠它是一个小儿高发的一个疾病吗？
0: 也不太高发，它不如就这么说吧每个人每个情况不一样有的孩子呢他呢套了一次还套第二次对有的家长朋友说大夫我来了你赶紧给我做个腹超，因为我家孩子有个肠套叠已经得两次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就没得过，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那得一次他就100%是吧，所以说每个孩子不一样所以说他最重要的话要观察孩子症状以及根据情况要及时就医尤为重要
1: 因为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哈，就及时就医尤为重要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哈，小儿的这个疾病第一呢咱不能等，同时咱也不能拖，
0: 是
1: 也不能靠因为孩子对于这个疾病他是不会撒谎的
0: 对的，
1: 他疼他就是疼的，不疼他就是不疼。
0: 是的，
1: 他不像大人，有的时候可以忍一忍，但孩子可能不行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说到这个手足口病呢，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哈，就是截止到现在，我说的是截止到今天现在哈，就是您遇到最小的一个患者大概是多大？那处理起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好的，最小的患者呢，其实是一个就是。8个月的那个小儿他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高热，高热之后呢家长朋友第一时间来到我们去就诊了就诊之后呢发现小孩就是说咽峡部有一些破溃，然后呢我们就告诉孩子家长说就做的那个血孩子白血球并不高然后宝宝的话就回去，因为家长朋友们特别担心打针那个问题当然有的小孩来了家长朋友我们也要继续沟通然后呢回去之后几天之后孩子当时我们就告诉这个孩子家长说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别的那个部位出现的那个皮疹，可一定要来呀一定要观察小孩小屁股呀还有身上啊脚啊等等，这家长朋友非常的认真，他就抱着宝宝回去之后每天之后再次来就诊发现小孩的这个臀部出现皮疹还有小脚丫小手部出 寻皮疹，但是这个家长朋友又来得非常及时，因为我们有重新化那个血，这个时候孩子白细胞就增多了啊，然后呢我们给孩子做失敏之后给孩子用上一个

0: 相应的一些脱钩的药物，加上配合局部治疗，那么患儿很快在四天之后就临床治愈了。
1: 临床治愈了，你看多好啊，
0: 多好。
1: 对，其实家长朋友哈，尤其是给孩子看病，来到医院都是非常急切的，非常着急的，恨不得赶快第一进门就抓到医生给我看。
0: 哎，对对对，
1: 啊，是这样的。但是等到医生给你看完之后，孩子恢复健康的时候，这家长的这个笑容啊，真的也是藏不住的哈。
0: 对对对，
1: 孩子的这种健康的笑，这个得舒服得劲儿了啊，健康了，他的这个感觉也是藏不住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对于一个儿科医生来说，是不是这个耐心会更多一点？然后呢，可能除了给孩子进行一个治病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操作，同时还需要和家长朋友们进行更多充分的一个沟通。
0: 确实确实，其实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其实也特别理解孩子病情的变化。主要是我们这些儿科的老师们，首先是特别有爱心的。首先，我们作为医疗的行业，我觉得就是一个大爱啊。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在家长非常焦虑，无论是成人小儿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医生的一个指责和一个我们职业的一个要求。第二的话，儿科医生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小孩儿。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这种专业的治疗以及呢跟家长有效的沟通，让家长放下疑虑。其实特别理解，因为家长朋友们有的孩子家里养了俩孩子，有的仨孩子来了之后就说大夫能不能帮我先看，或者是从外地来，我们都非常非常理解。然后呢，在第一时间进行充分的沟通之后，给孩子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解答呀和一个治疗等等，相信呢小朋友们在这个社会呀、家庭还有我们这些医生们的呵斥下，一定能健康成长。
1: 你看看健康成长。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哈，这个手足口啊，手足口病它是小儿当中的一个常见病吗？
0: 其实小儿当中的常见病的话，这个季节是比较常见的啊，当然是冬季啊，比如说冬天就非常少，它是分季节性。因为小儿啊，其实在儿科来说，小儿的疾病的特点呢，变化快，起病还挺急，然后呢，有的时候发展还迅速啊，所以说这个手足口病其实因人而异的，有特别重的，也特别轻的。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如果出现小儿出现了口腔的异常，还有手足的一些疱疹等等，希望你就是及时来就诊。当然，小儿手足口病它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发热，是我们儿科最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比如说还有咳嗽啊，还有出现的这种腹痛等等。所以说总体来说，这个季节还是非常高发的。
1: 非常高发的一个情况哈。以前的时候说到手足口，好像大家都特别担忧哈。
0: 对对对。
1: 一听这个病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现在在说到口足口病的时候，是大家这个尤其家长朋友们的这个心态就淡下来了哈。这不就是一个儿科的一个情况吗？
0: 确实确实。
1: 处理好了就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这样的哈。那随着大家对这个手足口病的这个认识哈，现在我们的这个发病率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少？
0: 希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大家的防护，还有呢，未来的这些大家可能根据这个情况，应用疫苗的这些这个应用等等，这些就传染疾病的这些内容，都会越来越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的一些制度哈。因为我原来在讲到这个疫苗接种的时候，像我以前讲过，比如说病毒性脑炎等等，那么有一些病毒它是在国外都高发啊，比如说在东南亚等等，好多国人跑回咱国内去应用药物。或者是疫苗接种，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占了一些优渥的或者优越的一些政策，然后呢让这个大人孩子都健康
1: 啊，
0: 对，保驾护航。
1: 所以说我们这防控工作做得还是非常的好。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来看我们的平台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家孩子4周岁4个月，排便后有时候肛门有一个小疙瘩哈，然后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现在排便正常，这种需要干预吗？
0: 好的，这个家长朋友提出的问题呢，其实属于儿外科范围啊，但是这个东西我也想给大家简单的解答一下。首先这个孩子呢是一个4岁4个月的小宝宝，他呢后面有一个小疙瘩啊，平时没有。其实排便之后啊出现小疙瘩，一定要注意呢上我们儿外科来进行一个除诊啊，因为小儿啊他也有肛周部的这种疾病啊，另外他是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尤其是常常 几天不大便的小孩啊，一定要注意。所以说这个干预不干预得看情况，
1: 看情况。
0: 比如说这肛周部它是不是有肛裂。

0: 呀，或者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包块等等，这个的话还是需要，比如说耳外科的老师根据肛门的指检，还有观察肛部的情况，必要时候可能还要做一些超声，来自己来判读。另外的话还是不希望有这种情况，但是还是有一些异常的啊，因为正常排便之后不会有一个小疙瘩，就是这种情况。
1: 那是不是通过刚刚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还是说有点啥情况发生的？
0: 是的，
1: 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哈，这个问题呢也是有待于及时的来一个处理哈。
0: 对，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指诊的话，现在这么小的小孩子能够接受吗？
0: 一般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家长肯定也很担心孩子在哭闹等等啊。那么，我们儿外科呢，它也是针对于0到18岁，所以说，肯定会跟小宝宝哄孩子等等，像我们儿科医生有时候会准备一些小礼物等等，哄孩子情况下，阿姨说很快就会看完的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不用担心，就是来了之后啊，要看。我建议您呢，就是第一时间去挂儿童外科的号啊，我们儿外科号也是，就是能够在我们平台挂到，或者是在现场挂，或者是在手机上挂，都没有问题的，都24小时在啊，就是这种。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儿科其实24小时都有我们的专家在哈，都能够大家来进行这个服务，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因为在以前做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来向专家来咨询，就是孩子发热发烧了，然后老人呢用老办法，然后就用手搓，但实际上搓手心搓脚心，实际上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吧老师啊？
0: 确实是，尤其是小孩发热的时候，家长说我们家有高浓度的非常高档的那个酒什么的，然后呢搓一搓，其实还是要注意什么，用温水擦身上，给孩子呢比如说小脑门贴一个退热贴啊，另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衣物不能说小孩发烧给孩子穿老的衣服，或者是把孩子就首先晾了，当然比如说对于2个月小儿的话发热的话，第一首选呢还是要菜包散热啊，另外的话家长朋友总是问，那么我们应用口服的退热药和这种肛门处的用药其实都可以，然后呢要交替使用，比如说4到6小时用第二次啊，另外的话给孩子呢比如说冻点那种就是2个小冰贴等等哈，但是要注意温度的防护，其实降体温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体感感觉比较好啊，而不是说快速的散热，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快速散热的话，可能会导致孩子的不舒服，所以说，像用酒精啊、搓等等，当然小孩可以泡一个小温水澡等等哈，但是要注意温度，别太烫，别太凉啊。然后呢，注意空气的这种温度啊等等，还有家长很担心说，我就开空调，那。太热，必要时还开点空调也是必要的哈。那得根据情况，也不要太冷太热啊。然后呢，穿个小外衣等等哈，反正科学的防护。
1: 还有一点哈，可能是今天主题的一个额外话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啊，在躺着的时候啊，家长尽量不要给他捆绑。
0: 对。
1: 有的时候老人就会用这个小办法，躺着他捆上，说长得直溜。有的时候让孩子就直接抻平，这样是不是都不好？
0: 其实就像刚刚一通老师讲的这样，给小孩捆绑，我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现在家长朋友们还有这些爷爷奶奶们他们的意识也增强了，一般不捆绑啊，小孩自由发展，但是可能是怕孩子，有家长朋友说那我不捆绑的话，这小孩一激灵一激灵的哈，那一般小孩一激灵一激灵的话，也是这个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但是呢还是就是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适度的给孩子的包裹啊，这样的话是比较适合的。
1: 好，那么咱看一下时间，老师也差不多了哈。
0: 好，
1: 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啊，一会儿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首先呢，对于手足口病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大家不要恐慌，科学应对小儿的各种疾病是大家不用惊慌。未来的话，相信在进行自己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提高，会为，尤其我们对于医务工作来说，会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教授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做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

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0: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

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的心灵驿站。

放平静啊。就像人生苦短一样啊，没必要去追赶时间，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换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也会感觉到一种快乐或者说是平和啊。幸福的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啊，在正确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才有正确的行为嘛。正确的行为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习惯，正确的习惯就会塑造成一个良好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幸福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我，更多的是随心随性。

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当下午开车或者晚上开车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令内心觉得一种澎湃的一首歌。可是到夜晚时分，当四周已经静下，只剩路灯亮起，这一刻只有自己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样一首歌是伴有些许的伤感的。同样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代表着多少人的内心啊！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我说一下啊，这是个人微信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可以跟启明来进行交流。如果你只是希望把我放在你的微信当中的话，那么求放过。我的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哈、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吧？你周围30岁以上的未婚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哈。

有人在问哈，就是说你们的节目特别就像启明你的节目结束之后后面还有节目吗？有啊，还有其他的节目，只不过我的随心随性也会坚持到一点，我人会坚持到一点，但声音不一定啊。

看到听众在跟我说啊，哥啊，我之前听你的节目听了那么多伤感的，觉得哎呀，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婚姻，现在都觉得有一种茫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是否是选择结婚，是否是相信爱情。我和你这么说，我还是依旧相信着爱情啊，期待着爱情。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啊去寻找你自己的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呢。啊，不用去考虑别人走过的路是如何，也有幸福的啊，你也没必要去羡慕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哈，你该学会的就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去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找出来，然后并且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多的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着吧。

拔出话题啊，短短的一会儿的时间，看到许多的朋友留言啊，这个叫平平无奇的人，他说我周围不但有30多岁未婚的，也有已婚未育的，也有已婚已育的，三类同龄人啊。我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啊，有钱的或者是头脑清醒的，怎么样过的都会很好。那没钱没头脑的过得就不好了吗？好像不至于吧。来，这个叫开心，他说我姐每年都去旅行，平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去玩，偶像出了电影就组团一起去看，去旅行去吃也是同这些朋友哈，一起去追星，然后去打卡啊，身体健康，朋友圈发了除了生活就是追星，很快乐很幸福，钱都是为自己花的，想买什么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买，不用抢柴米油盐这些房贷车贷瓦债的这样的事情吧，活出了自己啊，并不为谁。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活 OK 没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呢，每一个人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来啊、这个叫七啊，他说29岁不婚不育超开心的，每一次寒暑假就出去耍，长得年轻，心态年轻，总是被学生夸，现在就是努力考上长春的编制，加油吧。啊，发觉啊，现在甭管是90后00后啊，活的是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不赞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述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既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哥啊，为什么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令人伤感的郁闷呢，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众啊，叫宇航，一个小护士啊，23岁的小女孩，她的事情。可以说听了他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哎，有很多的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吧。有一种爱情呢，就叫做两小无猜啊。宇航和他的男朋友从初中开始恋爱，长跑了7年啊，如今呢依旧是深情无悔啊。今天晚上一开始咱先撒一撒狗粮是吧，后半段的时候看看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我们两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刚上学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个子不高，眼睛还特别的小，长得不好看不说，还流里流气的，特别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被我自动屏蔽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直到初二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喜欢他，大家自然是不信的，他就跟大家打赌说一定能把我追到手。当天他就开始行动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问作业的信息，因为号码开头的几位数哈和我的闺蜜很像，我想都没想就把作业都告诉给他，末了还写了一句，亲爱的你咋没记作业呢。结果他回复说是他，我很诧异，毕竟同学一年了，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竟然会找我问作业。我就问他为啥是问我，他倒是实在啊，说就是想证明这个号码是我的还是我爸妈的。打那之后呢，每天晚上七点半他准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从排斥到有所期待也就一个来月的光景吧。我就习惯了他每天晚上的陪伴，甚至看久了还觉得他挺帅的，于是我也就接受了他。少男少女的恋爱无外乎就是早点起一起去学校，晚上放学一起走，尽量在外面多溜达十几分钟就觉得满足的不行。我那个时候小啊，喜欢吃糖，他每天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给我买糖了。记得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送了一个比人还高的玩具熊给我，那只熊陪了我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啊，被我家的狗给咬坏了，这才丢掉。不过那段记忆和惊喜却是一直都在着的。他从来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人啊，我开两句玩笑他都会脸红，但越是跟他接触就会越发觉他的好。热恋的孩子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冬天外面天冷的不行，我们就在楼道里说话，夏天去伊通河大坝溜达，说会儿话呢就回家写作业，分开就开始期待第二天再见。如果他迟到了我就很担心，怕他跟别人打架了，直到他汗流浃背地跑进了教室这才会安心。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吵过架，甚至闹过分手，可最多一周，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的，等他黑着两个大黑眼圈来找我的时候，什么吵架什么别扭全都忘了，我们就又和好了。如今想起来，年少的时光是因为有了对方的陪伴，日子才变得闪亮起来。可是人啊，终究是要长大的，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的，也是需要面对阻碍的。我们的爱情也一样，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中专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口腔门诊上班，晚上七点下班，夏天八点下班。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因为是走读啊，所以每天都会绕路来接我，我们溜了一会儿，在公交车站买一份烤冷面，两个人一起吃，然后坐车回家。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他呢从来不会浪漫，连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在一起久了，很多话不必他说我已经明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要什么。我对他好，全心全意，而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是再甜蜜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家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们两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我家希望我能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这样可以少吃一些苦，少奋斗一些年啊。说实话，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而且我也不是没人追，可是我偏偏就遇到了他，家里的反对让我是又矛盾又闹心，我们俩呢都被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只要谁提分手，那种汹涌而来的疼痛完全是我无法承受的。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早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想要分开的感觉那就是一种皮肉撕裂的痛楚，血和肉的分离太难了。幸好我们都没有挣扎许久就看明白了事实，或许他没钱没势，但是他能给我的爱跟满足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我就开始做我妈妈的工作，说她的好话，说她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可是我就是喜欢她。与其坐在宝马里哭，我宁愿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啊，我不想错过她，让自己后悔。就算以后有一天我们不行了，但至少我是不后悔的。家里见我如此坚决，也不再反对了，毕竟他们只是希望我幸福。如果这是我的选择，那他们也就接受了。后来我带他见了我的姥姥，我姥姥喜欢他，说这个孩子心眼好，以后会对我好的。其实我知道，或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了，也不会有人如此

此的包容我，容忍我的臭脾气。我的性子又倔又犟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爆发起来真的非常气人。他总是说你发脾气特别气人，还总是我哄你，能不能哪天你哄哄我呀。后来真的有一次是我哄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像他没跟我说话，我生气了也不理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别的事情闹心的，反正就一并哈、把气儿全都撒到他的身上，他就哄啊。可他越哄我就是越不依不饶的。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不懂事啊，嘴还比他快，他说一句我说十句，他完全插不上嘴。后来也就不哄了，把脸转了过去，低头不说话了。我也闹得差不多了啊，明知道自己不讲理，也有一些心虚，就蹲在他的面前，从下方仰望着他。这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哭，眼泪一双一串的，特别的委屈。我心里作怪的小恶魔突然消失了，心情大好，连之前为什么生气都给忘了。我拖着他的脸替他擦眼泪，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最后他擦擦眼泪说能不能不吵架了，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说能，就这样我们和好了。那也是我头一次把他气哭，也是我头一次去哄他。原来偶尔的退让也可以让他这么样的开心。了解我的朋友后来都说，我也就是遇上了他了，换一个人试一试，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这个臭脾气，还容忍这么多年。是啊，算算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他把我简直宠上了天，都说恋人有七年之痒，可是我却不觉得，反觉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他的深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赌，说起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觉得很神奇，我们的姻缘是否在那一刻已经注定了呢？七年转眼飞逝，我们都长大了，他长高了，我也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也许唯一没变的就是我的坏脾气。可谁让我遇到了他呢？他总是给我这样的笃定，就是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只要他在就会包容我，就会宠我，让我无法无天，所以我才会无所顾忌的去胡闹。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喝醉了，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喝醉了他也会护我周全。可是当我第二天酒醒了，看着被自己闹得一屋子的狼藉，还有整夜未眠而一脸疲惫的他，除了满心的愧疚，更多的却是一种庆幸。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抛下我的人，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是该长大了，为了他我必须长大。可是长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女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一样，减肥。昨天我又跟他闹脾气了，因为他把一锅红烧肉给炖糊了。虽然火是我负责看着的，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因为没吃到惦记已久的红烧肉，甚至没出息的哭了出来。后来他温言细语的哄着我说晚上再做，睡觉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吃上。他抱着哄我，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眼泪还是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却不再是为了那锅黑黢黢的一个红烧肉，而是眼前的这份温暖了，还有给我温暖的人。就算我们并不富有，就算前方的路曲折难行，但是我们选择了彼此，就又作又闹的走下去吧。爱其实真的挺简单的，又如此的幸福。马上他的生日了，我想了很多种方式给他惊喜，最后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情希望启明你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我们俩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我要告诉他，对我来说遇到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七年，而今后的每个七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携手度过。最后我想说，谢谢你的爱包容。

知道，我记得，我也明白，为了你，我要长大，也要成为你最有力的依靠和伴侣。我爱你，生日快乐。

张宇航跟我说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之后啊，我也特意的去联系了一下他的男朋友啊，我也问了一下他男朋友的一个生日愿望。他说：“哥啊，我和宇航呢是从最开始城市晚安就听着你的节目的，现在你到了101.9做这个星空剧场，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今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能给我们主持。因为你马上也要过生日了哈，我在这里向你承诺啊，当年其实我并没有向他说什么，但是今天晚上当着咱们更多的听众的面，我向你保证，你结婚当天无论是否有其他人的婚礼哈，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好吗？最幸福的爱啊，就是你爱的人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而你所要的爱是自己所争取来的。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对方如何去爱你，其实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告诉他，做得好就要鼓励，做得不好也没必要去着急，慢慢来，日子还很长。非常感谢宇航，幸福而又温暖的故事，祝福你们，同时也祝宇航的男朋友生日快乐。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今年结婚，启明一定会给你们主持。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

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1: 伴你同行。
0: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心灵驿站。

0: 未来的点点滴滴啊，都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出来，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是精彩的。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别人，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更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吧。23: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
1: 刚刚听到梦到变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0: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周围30岁以上未婚人都过得怎么样呢？

交流方式啊，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啊，今天晚上话题啊，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叫爱说反话，他说物欲不高，自己在做外贸，算小程度的经济自由，暂时没买房买车，身边的朋友满腔的羡慕吧，自己日常一边焦虑一边自愈，自己自由又孤独。

0: 我看到哈、向阳花的留言，他说30岁以上未婚过得不好，孤独寂寞冷，
1: 不肯放弃与拥有
0: 啊，这三伏天的还能冷啊。

豆花，他说我觉得应该问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有参考性吧，30的时候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结了婚还在甜蜜期，生了孩子也是正经历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单身也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旅游追星都很充实，40以后面对父母老去，朋友渐远，事业再难突破，不结婚还是好的选择吗？

绿瓜哈，紧接着来了一条说哈，啊，四十岁该离的也都离了，应该问一问，还觉得结婚是好的选择吗？

小敏他说，不得不提我的大学老师吧，不结婚不生孩子到处旅游，上完课就准备去玩的事情了，太潇洒了，身材还好还漂亮。

胖子啊，今年30，未婚独居，觉得没什么不好啊，自己反而活得挺自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也羡慕，但并不渴望。当你自己过节，当你自己在家生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挺悲催的。

我看到佳佳的留言，她说我有一个闺蜜哈，她跟我同岁，现在还是单身，人好看还有钱，感觉超级潇洒。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就是单身也好，离婚也罢啊，离婚之后跟单身没区别，至少我是这样认知的啊。来，咱们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跟我说她的事儿。这个人，她的微信名叫三生啊，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8岁了。原定啊是今年11结婚的，如今呢这个婚期也将近了，可是她却犹豫了要不要嫁。那么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的婚礼定在了今年的11月，婚纱照已经拍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可是我却不确定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最近我常常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我们初识的那种情形。说来也挺老土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我那个时候刚跟前男友分手，结束了长达4年的爱情长跑，心情低落到谷底，根本没有心思看对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一下。实话，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个头还行，看着很男人，尤其是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感觉很聪明。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坏吧，他呢则是一种非常殷勤的一个状态啊。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果然自打认识他之后，我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也渐渐地发现了他的各种的好，比如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对兄弟对家人都是义无反顾的好，竭尽全力地给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在我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能护我一生的周全。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父母亲的感情都不是很深，年少的时候他们没空给我更多的关心，只是用钱来打发我。等我长大了，他们想给我爱了，我已经不需要了。或许是因为亲情的缺乏，我特别的希望用爱情来弥补这份缺憾。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感情里有恋人般的那种爱慕，有对家庭的一种渴望，还有女人对男人的一种依赖。我这个人只要爱上了，就会全力以赴，用全部的心力去爱。而他呢，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对我不够在意。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爱没有什么回应，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很多

的时候他做了也不说，摆出一副你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拉倒的这种架势。明明是一件好事，却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拿本应该是一件浪漫的求婚来说，他只是通知我要结婚了，而不是跟我商量，更别提什么求婚了。然后订酒席、装修房子，他都不问我的意见，一手包揽了。可我呢，是那个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呢，对于我们未来的家，我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让我特别的不舒服。或许这就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会不满我没有化妆，或者是穿得不够时髦，甚至在朋友面前有意无意地去贬低我。有的时候我想，他对我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吧，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而我恰恰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是就顺水推舟地将就了。或许我这么说啊，各位听众会觉得我太矫情。举个例子吧，比如情侣交往的时候吵架，他是那种有事憋着不说的人，也不跟你去沟通，一生气就走人，等自己调整好了再像没事人一样的出现，至于之前吵架的事情却是只字未提。可我不行啊，我觉得必须认真的谈一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他对此不以为然，每一次我说了一大通，然后他该咋样还咋样，令我觉得挺无奈的。要说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每一次吵完架他都要去吉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他从吉林回来，开车来单位接我下班，上车之后因为几天未见了，最后一次分手又是那样的精彩，我自然想做一些表示，于是把手放在了他握在方向盘的手上。他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都这么凉啊？然后似乎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加上一句，我姐的手就可凉了。他不加还好，这句话补的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腾的一下就升了起来，心里忽然就火烧火燎的难受起来。再看他一脸悠然自得，我强压心中的一种疑惑，毕竟只是猜测嘛，我总不能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想象就毁掉好不容易修复的一种感情吧。可是怀疑既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就有一些放不下了。这天趁他不注意，我偷偷地翻了他的手机，真的，偷看男人的手机是我最不耻的行为，可是我呢却做了。可是看完他的手机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宁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至少这样我还可以保住那份可怜的幸福感。偏偏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聊天，很亲密很暧昧，而那个女孩的头像我认识，正是他的前女友。这样看来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女孩在吉林工作，怪不得她时不时要去吉林转一转。我之前一直认为他们早就断了联系，而她去吉林不过是为了生意，可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欺骗我自己了。放下手机我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她去摊牌。就在这个犹豫的期间，我错过了最愤怒的时期，也错过了摊牌的最好的时机，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冷眼旁观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才发现每天晚上6点左右，那个女孩会准时的给他打电话，应该是女孩下班的时间，若是我在身边他定然不会接，但之后是否联系我不知道了。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天他再一次发现他们微信聊天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女孩的电话，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缠着别人的老公不放，也提醒他女人要有廉耻心。当然我高估了那个女孩，她大言不惭地回击我，你自己的老公自己看不住还有脸来找我。他的一句话堵得我是哑口无言的，怒火攻心，我撂下电话就直接的拨通了他姐姐的电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他不是一向自诩是家人的保护伞吗？他不是在家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吗？那我就让他的家人看看真正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姐和他的

妈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震惊，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是头一次看见他在家人面前吃瘪，却一点都没觉得痛快。虽然他答应再也不跟那个女孩联系了，也当着我们的面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我也原谅了他。可是没想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堆鸡毛一样。不管当初我是什么样情形下跟他开始的，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可救药的爱上了他。最近我也常在想，他究竟哪里是吸引我的？是他带我走出失恋的痛苦吗？是他对我，是他对家庭那种责任心吗？是他对我家人也很好吗？我妈妈生病，他明明在外地出差，还是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刻我很感激。我妈家装修，他出钱出力，我妈对他也特别满意。我妈说不是因为他给家里买了什么，而是他对我的那份心。的确，他给了我依靠，让我每每想起他，就确定他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可这些答案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爱我，否则他不会在我流产的时候，朋友一叫就跑了出去，把身体还虚弱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而他也不像那些知道自己就要当爹的男朋友那样兴奋喜悦，他甚至连一丝的惊喜都没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孩子是有所抗拒的，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事业刚起步，没心思照顾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可如果他能表现得更高兴一点，哪怕是一点儿，我或许都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我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也许知道了我和他的心思，这个孩子自己离开了。得知没保住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心里对这个孩子已经是如此的在意，但转念一想，孩子没了也好，没了就少了一份牵挂。前几天他回了白山老家啊，只是通知我一声，没邀请我同行。算算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回去了，根本就不叫我了。而每一次他回家，不但没有电话，连微信留言也懒得给我发了。我曾经试图去联系过他，但几次关机之后我便放弃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和他一样明白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可是他不想说，而我又找不到他，无人可谈，感觉真的特别的丧气。我开始失眠掉头发，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短短几个月就瘦了20多斤。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手机，相对无言。他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啊，我每天下班都绕道去他的公司看看，总觉得他不在，我有义务替他守着。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回想着他工作时候的模样，心里一抽一抽的疼。我现在挺茫然的，离开吧舍不得，我曾真心的爱着他，在一起吧又觉得看不到希望。再过两天他也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在生日之前联系我。于是我跟自己说，如果他生日那天依旧没有音讯，或许我们就走到头了，我不会再等他了。我有一位亲戚在南方开店，几次喊我过去帮忙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如果他真的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我将会永远的离开长春这个伤心地，做一个落跑新娘吧。

哎呀，我总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但是这样的感情有意义吗？两个人都无法相互了解情侣的这种在一起，远比这种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孤独的。都在说啊，与其低质量的婚姻、低质量的爱情，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单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可是两个人身边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刻。人就需要和自己的孤独去做和解的。撇开该不该结婚这件事咱不谈啊，咱先说，我只是希望三生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男朋友劈腿你能够原谅啊，大男子主义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就不曾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撬开他的嘴，跟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呢？要知道，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次心灵的展示，远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去猜测，他更加可以去解决问题。明白了他心里所想，然后你再做决定，总比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离开，要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啊，要比这个离开要对自己和曾经付出的爱更负责任一些。没有人会强迫你去结婚，更不可能去逼迫你做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啊，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觉得适合结婚你就结。婚姻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姻到底是什么？没有爱那不是婚姻，那叫搭伙过日子，那叫搭子。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二婚的，二婚和二婚人在一起那就搭伙过日子，其实没有爱的头婚，没有爱的一婚，同样那也叫搭伙过日子。如果彼此有爱的话，你就三婚四婚五婚了，那同样那叫真正的婚姻。婚姻从来不能用这个挽救一段破碎的爱情，而破碎的爱情只能够得到一个破碎的婚姻。我希望你能够找他谈清楚，好好聊一聊，随后你再做决定，行吗？虽然下面这一首歌是我内心的一种心里话啊。

刚才我看到啊，有人就这三生的事儿哈，在说着自己的看法。就是三生一定是之前跟他的这个男朋友谈了很多次，肯定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个男人就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啊，他是不会开诚布公的和他聊的，要不然啊，三生也不会那么无力。冷暴力的男人是最不是人啊，不够爱加上不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等于注定没有好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和三生也交流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在跟三生在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和他这个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回。因为这么说，他男朋友啊就是没给过他任何的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平静下心来，彼此好好的来聊一聊。你说的其实并不是错的，冷暴力的男人啊也好，女人也好，只要是冷暴力他都挺令人恨的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每个人脚上的炮都是自己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需要走。当他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聊一聊的时候，男朋友依旧不愿意去给他解释，不愿意给他解答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答了，对吧？如果男朋友说你别搁那儿瞎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还跟他玩啥呀，还跟他闹啥呀，对吧？用中小老师的话，还听他个六饼啊，对吧？所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算是。

这种因为结婚而结婚的话，那还莫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人啊，只有爱了才结婚，那才会幸福。如果不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话，那这样的婚姻在我看来真的未必会长久吧。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哎呀，谁能保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这种无帆的小船能够抵挡住大浪的冲击呢？是吧？水一旦流深了啊，就会发不出声音，自嘲一笑。但是更喜欢的是，有人可以温暖的会心一笑，暗中总是庆幸，真诚感激，默默祝福，把过往爱情尘烟啊，当作心灵最美好的礼物去收藏，像珍藏一瓶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吧。0:13啊，已经过了这个17号了。跟昨天说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和今天说一声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随心随性，可能就是我吧。说了两个故事，也说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不停的在留言着啊，咱也不说了，听会儿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是吧？和自己和解一下好吗？
1: 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埋无情洞，红尘

这样的歌曲怎么都能放得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就是突然之间原本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听到刚才的那样一首悠扬的歌曲，我是接受不了了。对，这才应该是启明的调调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弃。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
1: 2019年3月初的一天，一名工人进入一个电缆井施工的时候，竟然惊讶地发现了一具男性的尸体，于是立即报警。警方展开调查，不久将死者的身份调查清楚了。死者名叫邹武清，是一家企业提前退休的工程师。接着，警方围绕其社会关系及其他线索展开调查，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一家物业公司的保安刘少华。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刘少华